0: 八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本帮枢纽附近，嘉义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周五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计算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事故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文，好心情。多年来，人们眼中的李文，身材健美，舞姿迷人，总是用阳光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人。李文近乎极端地做到了敬业自律，总是激情四射，动力满满。春天的清晨像一阵微风，温柔里带着花香。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萧蔷、杨坤。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萧蔷、杨坤。萧蔷与杨坤共同演绎的这首歌，用温婉而深情的旋律，讲述了一种无需言语也能感受到的爱。这首歌曲如同夜空中明亮的月亮，虽无言，却能照亮彼此的心房。谁说早八人没有诗和远方？此刻就是，我是小光，在线派送清晨浪漫。All I want is you，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徐州烧烤甲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慢慢等，来自维里安。维里安绝对是最佳台湾男孩代表，清新的外表，腼腆的性格，清澈的吉他弹奏，没有复杂编曲的都市民谣，干净而有辨识度的声音就这样唱到了心里去。维里安的音乐非常擅长以小见大，从生活里汲取灵感，以此表现他的生活哲学。这首《慢慢等》就是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来了灵感创作完成的。春天的徐州超有画面感，花开风柔，歌声刚刚好。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SHE Only Lonely。

Only Lonely 来自 SHE， 孤单不可怕，学会与自己相处才是成长的智慧。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换种心态，用热爱填满时光，孤单也能变成治愈自己的温柔时刻。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王铮、老狼与小柯。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青梅竹马来自周志平。周志平的歌词从牛郎织女约在七夕、林黛玉爱着贾宝玉这两段描述古典浪漫的爱情故事当中，刻画出留存在漫漫岁月中的不朽情感。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Don't Say Goodbye 来自许茹芸。许茹芸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云式唱腔让这首歌充满了独特的韵味，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那种对爱情的执着，对离别的恐惧，都被他用歌声诠释得恰到好处，仿佛他唱的不是歌，而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春风把快乐拉满，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旋律一响起，通勤直接拿捏松弛感。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

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不仅是地理坐标，更像是爱情的图腾，那些浪花般跳跃的音符，那些如月光般温柔的歌词，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爱情大抵就是这般，如海风般自由，如潮水般澎湃，又如港湾般安宁。春风一路伴，好歌不打烊。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震岳，就是喜欢你。

0: 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的路段有苏松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真武胡同附近，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方蒙山服务区无锡枢纽附近，S39嘉义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洪泽湖服务区，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68-8909，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

0: 价底，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最高环形路段有四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真武武西东道朔方枢纽，苏州新区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驾沪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城南枢纽，江五二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青龙无锡枢纽附近，吉三零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灵东枢纽，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红色湖服务区，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我们最后是不是来干多呢？
5: 那么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2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

0: 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块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688909，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方面，苏州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进江南附近，嘉尔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宝应无锡东道寿光枢纽以及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城南枢纽汝高路段，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附近，嘉武二长台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以及沪甬高速双向的河阳到丹阳往上海方向的青龙附近，嘉武13淮曲高速往淮安方向的临东枢纽，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辰脊曙光附近，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马山华庄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一种很玄的东西，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休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金陵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5。

0: 花光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4: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
4: 哦、
5: 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4: 都考虑到了。
5: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4: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5: 是的。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5: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4: 特别放心和省心，
5: 对
4: 吧？
5: 对对对
4: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5: 是的，
4: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5: 对。
4: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
5: 嗯。
4: 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5: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

0: 拼层嘛，
1: 嗯，
0: 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
1: 嗯，
0: 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装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
1: 嗯，
0: 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1: 哦，
0: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
1: 嗯，
0: 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2: 就没有给他提醒，
0: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
1: 嗯，
0: 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2: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0: 对对对对，
2: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0: 对对对，
2: 哦，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2: 我们是不同的啊，
0: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特别省心。
2: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2: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2: 嗯，
0: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2: 嗯，
0: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2: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
2: 嗯，
0: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2: 嗯，
0: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2: 嗯，
0: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2: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你好。
2: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3: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担保装的，
2: 嗯，
3: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哟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这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2: 嗯，
3: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2: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3: 对
2: 是吧，
3: 嗯，对，
2: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2: 嗯，
3: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2: 嗯，
3: 都替我想到了。
2: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3: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2: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3: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嗯，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2: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3: 嗯，
2: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3: 装两年了。
2: 两年的时间了。
3: 对。
2: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3: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啊，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2: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3: 嗯，对对，
2: 对吧？
3: 满意。
2: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3: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了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2: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3: 对，
2: 是吧？
3: 对。
2: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3: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嗯，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3、4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2: 他满意吗？
3: 满意，很满意，嗯，
2: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 是吧？
3: 是的
2: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啊，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4: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P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 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朗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1: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5: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6: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5: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款，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6: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5: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最后我们继续关注到环形路段方面，苏通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磅枢纽附近，或苏通纳桥往无锡方向的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近江南附近，江津湖高速往上海方向楚州枢纽丁火枢纽双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之间，江武沈海高速双向的洛阳到连云港西往南通方向大丰如皋路段，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附近，江武二长泰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到镇宜枢纽，第四沪甬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合阳青龙无锡北路段，S39江宜高速双向的小黄山服务区到罗溪枢纽之间。S49西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曙光路段，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马山华庄路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二吉利银河岛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第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到董方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平桥服务区广应双向的寿丰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嘉武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锦屏枢纽往南东方向的东台汝高路段，嘉武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太湖服务区附近，嘉武二长泰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镇宜枢纽附近，吉三湖人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河阳青龙附近，吉三二幺湖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服务区，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洪泽湖服务区，盱眙北以及曙光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马山华庄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仅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13: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13: 法律讲堂。
14: 出租车上遗落物品找不回来怎么办？拾金不昧，该不该要报酬？捡到物品有损坏，是否需要担责？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草案专家建议稿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民法典草案专家建议稿课题组成员于飞教授， 为大家解读《民法典物权篇》第312条、第314条至319条的内容。于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侯贝利，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5: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还记得一首儿歌，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从小啊，我们就给孩子灌输拾金不昧的这种思想啊。我们也知道拾金不昧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捡到东西不能占为己有，要及时找到失主，在没找到失主之前，我们要把它交给有关部门来处理，比如说公安机关。那如果说一些人啊对这个遗失物打了歪心思，想占为己有，哎，这个时候您要考虑考虑了，你有可能会为此啊付出代价和受到损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啊共同来帮我们解读一下民法典是如何规定拾得遗失物这个问题的。
16: 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这个制度，它有一个根本性的出发点，就是这个遗失物它没有丧失失主，并没有丧失所有权，这是一切的这个遗失物制度的出发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要把遗失物跟遗弃物要区分开来。我喝了一个可乐，把可乐罐往垃圾桶里一扔，我这是遗弃物，这个可乐罐呢就变成了一个无主物了，因为我这个抛弃所有权行为，谁都可以捡它，谁捡它谁就是新的所有权人，但遗失物它并没有，我没有丧失所有权，我再遗失它也是我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任何人捡到它都取得不了所有权，任何人捡到它都要把这个东西想办法还给我。整个拾得遗失物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点上。遗失物不是无主物，不是遗弃物，任何人捡了它不会获得一个新的所有权，而是要想方设法把物归原主。所有一系列的法律链条、法律关系的设计，就是围绕着怎样能够尽量的物归原主来设计展开的。
15: 其实我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免不了啊丢点东西什么的，尤其在出差办事儿的时候，这个行李啊比较多啊，在出租车呀或者在一些交通工具的上，这个很多的时候哎就把随身的行李就落在车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个案例同样如此啊，这个女主角席女士哎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啊，把自己的行李箱落在了出租车上。落在出租车上的这个行李箱啊，里边装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价值30,000元的化妆品。我们来看看席女士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14: 2021年5月28日，席女士从外地参加活动后回北京，在北京西站出租车调度站，席女士将自己的银色行李箱放进了蒋某驾驶的出租车后备箱后乘车回家。下车没走多远，席女士才想起来自己的行李箱还在车上。从胡同跑出来时，席女士看到了蒋某已经驾驶着出租车远远离去。
17: 监控已经就是看到非常清楚的能看到，就是我下车往前面走，手大概有40米吧，然后出租车呢也不走，一直在停着，然后等我走了一拐弯，他看不见我了。出租车司机下车了，把后备箱打开了，开后备箱，监控能看到我的行李箱银色的在后备箱。然后呢，他盖上后车盖，然后他就开着我就跑出来了。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恶意地占有我的私人财产。
14: 视频中能非常明显地看出，席女士的银色行李箱就在车的后备箱里。事后，席女士通过支付平台联系到司机，却得到回复，称没有捡到自己的遗失物品。一气之下，席女士将其告到了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16: 对于拾得遗失物以后啊，再发生的种种法律纠纷，民法典312条就集中了规定了其中的典型情况。首先一个啊，就是刚才说的法律基点，这个遗失物失主并没有丧失所有权。所以谁捡到的？捡到的是我的东西，你应该把我的东西还给我。这是一个基点啊。我作为物质所有权人，有原物返还请求权啊，我可以要求你返还。
18: 咱们可以在原地等了5分钟，或者是可以快速的跟公司联系，说乘客把东西落到我这车上了，或者是通过他支付平台跟这个本人联系上，

0: 我们也可以给110啊报警啊，因为我们打小的时候就知道捡到的东西都要找警察叔叔的，这个做人也应该是这么去做的，因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嘛，对吧？
1: 对，
0: 你这些你都做了吗？
1: 就准备交工资，是第二天准备交给工资交给。
2: 经审理，法院对于出租车公司提出行李的丢失与公司无关的辩解不予认可。法院认为，被告出租车公司可依据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另行向司机主张权利。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被告出租车公司赔偿原告席女士财产损失30000元。
3: 那如果说这个捡到的人把这物转卖掉呢，这马上就会发生法律纠纷，纠纷都是在这些几方关系当中产生的。那么转卖掉的话，对于我这个失主来说，我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可以要求转卖的这个人实得人损害赔偿。你把我的东西卖掉了造成我损失，我要求你损害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选择呢，如果我知道了这个买主是谁，我又不想丧失这个东西，我可以要求这个买主还给我。我要求买主还给我，买主就得还给我。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了跟上一次我们所说的这个失得遗失物，我为什么知道了买主我能要求他无条件的还给我？因为他没有发生善意取得。他如果发生善意取得，他不需要还给我，他取得所有权了。就是因为遗失物本身不发生善意取得，跟盗赃是一样的，都是非基于我自己的意愿而丧失的占有，都不发生善意取得，所以我可以要求他还给我这是一个核心。我这个当时行使权利有一个期限，2年之内我可以要求这个转受让人来还给我。
4: 那如果2年之后呢？
3: 2年之后就丧失这个权利了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4: 比如说这样的东西2年我都没找着了突然有一天，这个侯律师，您这手上那戒指我看着特眼熟，这大翡翠这么大，跟我那个曾经丢的那个翡翠戒指特别的相似，结果一看就是我的，但是过了2年多了，我还有追要的这个权利。
3: 从知道受让人之日起算2年，要不然无从主张权利。
4: 就是知道这个受让人的这个
3: 之日起
4: 开始计算，
3: 开始计算它也是有一个充分的行使权利的一个时间的。
4: 侯律师来谈一谈您对这个拾得遗失物发生纠纷时的看法。
5: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捡到一条小狗，然后呢，这狗看好可怜啊，就带回家，然后去给它买狗粮啊，还给它洗澡啊，然后照顾它，然后呢，
4: 还去美容院给它吹了吹毛，剪了剪毛，
5: 收拾了一下，然后呢，我以为是没有人要了，结果呢，有一天我出去遛狗的时候，然后那个狗主人过来说，一喊名字，那狗就过去了，结果就找到了这个失主，没曾想这个失主现在就要把狗要回去，那这种情况下，那我是其实可以向这个狗主人去要我花掉的这些合理的必要的这种费用的。但如果是说还有的情况是我捡了这条狗，比如说还怀了小狗，那它生的那个是再生出来小狗其实也要一并去返还给失主的，也是我们说的孳息。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石景山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王某回家路上不慎丢失了新手机，恰巧被赵某捡到，于是王某请多位朋友帮忙联系捡拾者赵某归还手机。赵某说他捡了手机，但对方没有感激，还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于是就把手机扔了。随后王某把赵某告上了法院。石景山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物权及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小赵捡到手机后与小王发生了争执，未履行保管返还义务，致使手机下落不明，小王因此遭受财产损失，小赵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最后综合考虑，小王购买手机的市场价格、实际支出及折旧情况，判决小赵赔偿小王财产损失4000元。
6: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如果说捡到遗失物，我们有对这件物品保管的义务。那如果说捡到的这个物品本身就是一个受到损坏的物品，或者说哎，我这直接看没什么价值给扔了
7: 啊，这种情况下吧，如果这个物品在自己捡到的时候它已经损坏了啊，比方说车上掉下来的啊，它已经摔坏了，那这个损害不是因为自己原因造成的，这肯定不需要我赔偿。而从捡到至起呢，我就有义务把这个东西还给失主，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个法律上的义务要想能够妥善的实现啊，民法典316条就明确规定了拾得人是有保管义务的。一旦到了自己的实际支配控制之下，你拾得了，你就要保管它，让它的性能，让它的状况维持到原来的水平啊，这就有一个保管义务。那么这个保管义务如果没有尽到啊，那316条就规定了，如果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这个物毁损灭失了，就要对原来的失主进行赔偿。在这里呢，法律还做了一点这个利益平衡，因为这里意味着一般过失

0: 致物毁损灭失是不赔偿的，只是有一般性的疏忽，这个物毁损灭失价值减损了，我对失主是不需要赔偿的，只需要有严重的疏忽、严重的过失致物毁损，或者干脆故意导致物毁损，我才需要赔偿。所以在这里法律上的权衡就在于，我要让这个拾得人尽这个保管义务，这个物呢它才能维持原来的水平，找失主才有意义，但同时又不让这个拾得人呢法律上的负担过重，或是承担赔偿的风险过大。如果过大的话，那大家看见东西都不捡了，这个物返回到原失主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小。物尽其用这个物权法的基本原理就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贯彻了，所以它既要让人捡然后让人去还，同时呢又不让这个捡的去还的人承担过高的风险。在这两点之间进行了一个竭力的平衡。
1: 我们来问一下两位嘉宾啊，这个保管义务有没有这个合理的期限啊？受不受法律的一个制约？
0: 这个在民法典上啊，没有对这个保管义务定明确的期限。这确实是没有。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民法典明确给了拾得人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找失主去返还。也可以你直接干脆利索的就交给公安机关有关部门。一交行了，到你这儿了结了，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它这不需要规定个期限。
2: 这遗失物的拾得啊，其实法律它倡导的是一种拾金不昧。也就是说，你拾得了遗失物以后，你要去寻找失主，然后保管它，再把它返还给失主。这是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对拾得人的义务。那么，如果失主愿意给你一些费用，给你一些感谢费，那是你们自愿的啊，意思自治。那如果是说你那个，非要要费用但是他不给你，这个你相当于这拾得人的主张就是不合理的。这个完全是人家愿意给你也是自愿。
1: 所以说在这个法律当中只规定了啊，这个要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必要的费用。
2: 对，
1: 并没有说这个报酬是要必须要支付的。
2: 是的，
3: 作为拾得者拾得遗失物后不能向遗失者索要报酬，但民法典支持保管遗失物时产生的必要费用，民法典第317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那么什么样的报酬是可以收取的呢？举个例子，狗的主人发现狗丢失之后发布了悬赏广告，明确提到如果将狗送还予以5000元的报酬。这种情况当你看到悬赏广告的信息联系到狗的主人时，除了要求对方支付保管期间产生的必要费用时，还可以要求对方支付悬赏广告上提到的报酬。
1: 必须要支付这个报酬吗？就是悬赏的金额是必须要支出的吗？如果不支出的话，这个拾得者有没有权利去告他？
2: 这个如果是拾得人是按照悬赏广告去找到了这只狗，然后返还给了这个狗主人，那么他是有权利向这狗主人要报酬的。因为悬赏广告在我们民法典上其实是一种双方形成一种债权债务的一种合同关系。那么既然我按照你的广告找到了你的狗，那么你就应该按照悬赏广告的内容给我支付相应的报酬。这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啊，所以说拾得人是有权利去向他要这个悬赏广告中约定的那个报酬。
1: 那如果说这个悬赏广告的张贴者反悔了，我就给不了这么多，我就是着急啊，我就这数额高点，这不是更多人去帮我找吗？得了，这5000我也给不出来，给您1000块钱吧，行吗？
2: 首先如果是说拾得人接受1000那是他们双方自愿的结果。如果不接受，那么相当于你这个失主是违背了诚信原则。那么我作为拾得人是可以去法院起诉你。第一句就是你的这个悬赏广告。
0: 我觉得就是整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它是很有利于保护这个失主的。因为它一直都是设计的怎么样这个物能够再返还到失主那里，不管是通过拾得人的义务设计还是通过有关部门的义务设计，都是为了让物能够回到主人手里。这时候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一点，你看都不能要报酬，白劳动了。但是我们得反过来想想，自己丢了东西，别人也一样在这一套法律制度的支配之下，他也要把东西还给你，他也不能要报酬。相互之间是一致的，而在这一致之间啊，就使得拾金不昧这个传统美德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弘扬。
3: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第3

0: 千万不可因一时贪念使自己成为违法者。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1: 欢乐正前方。
4: 其实吧，网购也有不方便的地儿。
5: 哟，这话怎么讲？
4: 你说我这一天到晚的总往外跑，没时间在家，就只能让我们邻居帮我收快递了。
5: 就您老那网购量，你们家那邻居这么好呢？
4: 要这么说是挺好的哈。你知道吗，我一打开网页，我就看我那邻居一留言说他出去旅行了，那我买的东西可怎么办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哦，是这样的啊，这一次旅游的线路比较长，我决定要等到双十二泛滥期过了以后再回来。
4: 你说说，这还能不能做好邻居了？平时他们全家人都乐此不疲的帮我接快递，这次怎么就这么不仗义呀？
5: 你要我说啊，人家对你已经够不错的了，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您那一天挤的盒子的量。
4: 说到底还是感性的，对一些小动物总是无法抗拒的。
5: 那你比如说呢？
4: 你比如说路虎啊、悍马呀、捷豹啊、天猫啊等等等等。
5: 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7: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5: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5: 今儿的主题啊，是女人们特别喜欢、男人们特别头疼的一个话题
7: ——网购。
5: 说起网购啊，大家伙儿一般都特别爱用某某宝去支付，这久而久之啊，这个某某宝也就成了恋人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7: 沟通还桥梁？
5: 对，咱们的编辑比较憨厚朴实的郭子。就这么沟通的。说有一天咱们编辑郭子呀，又惹他媳妇生气，他就转了50块钱给他媳妇，然后呢在那留言里头写着转账。不过他媳妇呢没理他，这下郭子慌了，又转过去500，然后在留言一栏里又写了老婆别生气了。
4: 我猜他媳妇还没理他。
5: 人才，当时郭子啊狠了狠心，又再转了500。这回在留言块里写的是非常俏皮的一句话：生气不是好孩子啊。
4: 他媳妇儿还是不理。
5: 不理我？郭子当时咬咬牙又转了500。这回他的留言是：老婆，那等你下班下。

0: 楼的时候你叫一声啊，我去接你。
1: 你说这锅子底分多大的事儿啊。哎，其实我早已经习惯我自个儿哄我自个儿了。
2: 行，你别哭别哭啊，那个要不我给你转点钱过去然后安慰安慰你。
1: 真的？那得转多少呀？
0: 你看五毛够吗？叔，前段时间我们编辑小莹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跟自个儿男朋友闹分手，因为受不了她的男朋友死缠烂打呀，她就把对方全方位拉黑了。但是由于那男方还欠她5000块钱，所以我们的编辑小莹莹就留了某某宝当开口，让那男的还钱。那男的吧，以为找了救命稻草了，他就一分一分的还他钱。
1: 啊，一分钱一分钱的还，那得还到猴年马月去。
0: 哎，这不是为了能跟咱们编辑小莹再多说上几句话吗？因为每次转账吧，都有个捎句话的功能，所以这小子就在这里头啊，跟小莹莹畅谈人生。
1: 哦，真够累的。那他现在还了多少钱了？
0: 差不多8块多钱吧。据说现在已经回忆到他小学3年级风华正茂的锦绣人生时代了。
1: 咦，那要这么说，这种方式有时候也挺磨人的哈。
0: 哎，说起来这转账的事儿，我还想起来一档。我上学那会儿，我一舍友他爸爸每个月吧，都用银行转账的方式给这小子打生活费。结果有一回，估计是手抖，多打了1个0，本来想给他打2000的，结果打过来2万，然后他爸呀就死磨了，然后他爸就死磨烂缠的，让他把那18000给他打了回去。
1: 那你那舍友打回去了吗？
0: 我那舍友果断把他爸爸给拉黑了。
1: 其实吧，我觉得这都可以算是一种新的聊天方式了。
0: 对，可以被评为本年度最佳道歉工具、最佳表白工具、最佳复合工具以及最贵聊天工具。
1: 哎，刘笑，那以后跟我聊天就都这么聊呗。正好我最近看上一款新手机，
0: 喜欢吗？
1: 哎呦，我特喜欢。
0: 喜欢那你就上网多看会儿。
1: 那你不跟我聊聊天吗？用那种方式？
0: 如果啊，我说如果啊，如果我是你老公的话，我就会跟你说啊，爱你的人不一定是愿意给你花钱的人，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的人。
1: 好吧，如果这要是我老公啊，那明摆着就是没钱能装还爱瞎扯。话说那天我遇见郭子，我就问了他一问题，我问他，你说要是在家2天上不了网，你会死吗？
3: 会呀。
1: 你至于吗？
3: 至于，那么长时间我修不好网，那我就跟我老婆失去联系了，我媳妇儿肯定能把我活活揍死。
0: 说前两天晚上吧，我们的特别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那叫一舒坦。
1: 他为什么舒坦呢？
0: 他吧，靠在一特舒适的沙发上，啃着网购来的鸭脖子，喝着冰镇啤酒，看着电视里20多个身价千万的富豪汗流浃背奔跑拼抢踢球给他看，个顶个累都呼累喘。一对比吧，我们郭子立马就觉得生活好幸福，心里好满足。
1: 哎呀，郭子还真能自我安慰呀。
0: 人家这就叫心态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天冲向正前方。
1: 也是哈，生活就该这么乐呵。
0: 没错，不过这乐呵也得有个度。您比如说今儿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米下留校，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8: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行的路段有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东方枢纽，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进江南附近，五峰山长江大桥往常州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加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平桥服务区、广应服务区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到苏州互通附近，江武省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东台六桥路段，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江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江52长滩高速双向的武江附近，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路段，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服务区附近，S49青羊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洪泽湖服务区，盱眙北首钢枢纽附近，S58沪厂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华庄出口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吕方老情歌。吕方广为流传的作品不算多，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的老情歌是被认为最虐心的一首，三言两语就能把人心中不能言说的千言万语表达得淋漓尽致。吕方清澈通透的嗓音唱得那么让人心疼，有如微温回甘的红酒，沁人心思，惹人沉醉。不知道你在听了之后心底有没有产生那么一点点共鸣。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柯以敏，天亮以前。

柯一敏，天亮以前，趁着黎明将至，趁着爱意正浓，别再让犹豫成为爱的阻碍，因为有些话一旦错过天亮，便可能永远失去诉说的机会。有些人一旦错过表白，就可能成为一生的遗憾。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信乐团，死了都要爱。

能不能，来自温岚 JZN。 说唱部分的歌词很有趣，就像是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心灵对白，相爱相杀，纠缠一辈子。当温岚的声音出来时，整首歌就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Anyone of us， 任何人都会犯错，来自 Gareth Gates。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莫文蔚。忽然之间，这是纪念台湾921大地震创作的公益歌曲，它的旋律没有落入万众一心式的激昂澎湃，而是在吉他和弦的铺底之下，于淡淡忧伤中显得宁静而空寂，人文关怀的色彩更加强烈。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陈奕迅《孤独患者》。

孤独患者陈奕迅。怎样才能走出孤独？千万别听陈奕迅的孤独患者。陈奕迅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他唱的歌词一旦你走进去了，一定能触动你的神经，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江美琪心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健康歌，来自范晓萱、杨俊荣，绝对是华语乐坛寓教于乐的天花板。当年火到家家户户都在唱，大人小孩都能跟着跳。范晓萱的俏皮搭配杨俊荣的憨厚，再加上洗脑的旋律，成为跨时代的童年回忆，至今无人超越。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My Way 我的路，来自 Frank Sinatra。

My Way 我的路，来自 Frank Sinatra。 Sinatra 醇厚的嗓音里没有焦虑的催促，只有历经千帆后的坦荡。人生不必追赶他人的赛道，忠于自我的每一步都是最好的风景。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来自孟庭苇。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

0: 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在各环形的路段，有斯通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以及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往上海方向的秦江南附近，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互通建设到江都双向的无锡枢纽到苏州互通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连云港北设有东台六桥路段，嘉武长春高速双向的白马往杭州方向的淮安南枢纽盱眙服务区太湖服务区附近，嘉武16沿路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灵桥附近，嘉武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嘉武22长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路段，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歌湖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曙光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华庄出口以及陆直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6: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自贡环线的路段有自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以及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往上海方向的秦江南附近，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互通建设到江都双向的无锡枢纽到苏州互通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连云港北设有东台六桥路段，嘉武长春高速双向的白马往杭州方向的淮安南枢纽盱眙服务区太湖服务区附近，嘉武16沿路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灵桥附近，嘉武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嘉武22长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路段，G4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歌湖附近，S49青阳高速往姚州方向的盱眙北曙光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华庄出口以及陆直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立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里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里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行，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进江南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 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事业洲到瓜州之间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另外省内多条高速都出现车辆缓行的情况，并且受此影响，G15沈海高速关闭灌南东往南通方向的入口，新桥双向入口，G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并且在广陵枢纽禁止车辆转入G2京沪高速往江阴大桥方向通行。S26延社高速关闭射阳和德双向入口。S28启阳高速关闭江都北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朱桦的这首《听吧》R&B 的技巧与他自身特色完美融合，转音轻盈灵动，把歌曲中蕴含的洒脱豁达以及对过往的追忆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彰显出独立风情个性鲜明的成熟女性魅力。我是小彤，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河水倒流，来自谢霆锋。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

0: 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北京北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

0: 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内地乐队大多以摇滚风格为主，零点乐队则在摇滚与流行之间找到平衡。这首《爱不爱我》既有一份深情，也有一份豪放。《爱不爱我》来自零点乐队，小童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Day， 他们来自。

在他们来自 Jam， 一个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姑娘，很多人喜欢她迷人的烟嗓。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温柔来自五月天。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简单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递出了夏天最美好的景象。宁夏来自梁静茹，我是小彤，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好云，北京，北京。

这是郝云，北京北京。不少人第一次听到郝云的音乐就是从北京北京这首歌开始的，咋一听会以为郝云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其实郝云出生于河南郑州，自小跟着父母辗转，十几岁的时候去到北京的郝云带着痞子般感觉的声音开唱，旋律之中流淌的是生活在北京的所有平凡人。我是小彤，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蔡健雅，好想放假。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大鹏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管线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常熟开发区到董方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晋江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事业洲到瓜洲之间车辆都在排队通行。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高邮、江都、无锡东、苏州、昆山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连云港、大丰、东台、如皋路段，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盛益服务区、溧阳、宜兴附近， G215-16 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临桥车桥路段， G425-16 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常州无锡附近， G421-15 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附近， G1521 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李氏路段，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泗洪曙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通安石湖附近，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到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龙城大道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建议车友们可以选择高速国道省道交替出行，避开拥堵路段。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每次听到这句歌词都会心生感慨，我们在青春里寻寻觅觅，都渴望遇到一个能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可真正能遇到的又有多少呢？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啦，让音乐带你飞。老狼，来自我心。

老狼，来自我心。听来自我心，就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讲述他的爱情故事。玉东用细腻的笔触将爱情中的执着与无奈描绘得淋漓尽致，老狼那独特的嗓音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沧桑和故事感。我是小彤，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不怕付出。来自蓝心湄。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西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日出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的编曲透着 World Music 的热情与活力，恰似当年张雨生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作品时融入的那股浓郁原住民音乐风情，质朴且充满力量，回味悠长。我是小彤，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Pada Pada Sakura 来自郭富城。

春天樱花盛开，美不胜收。这首动感的 Para Para Sakura 相信一定能拨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Para Sakura 来自郭富城，我是小彤。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Thank you， 谢谢你，来自 Dido。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

0: 日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朴树在歌里唱着关于 Windows 98的故事，感叹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人们对新世纪充满了期待，为它开启了无数次的命名。这是一个 PC 时代、数码时代、新娱乐时代或新科技时代，凡此种种，不管叫什么，都带着兴奋的口气。 New Boy 来自朴树，我是小彤，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 SHE Shiro

这是 SHE Show。成长路上，我们总习惯等待英雄的出现，等别人来拯救遗憾，等别人来赋予勇气，等别人来完成梦想。但这首歌却用激昂的旋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自己。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林隆璇、李圣杰，你那么爱他。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庾澄庆、张信哲，爱转动。张信哲的声线高亢深情，庾澄庆则是比较自由随性的，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冲突性，营造出副歌部分的亮点。我是小彤，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 Like a Virgin 宛若处女，来自 Madonna。

Like a Virgin， 宛若处女，来自 Madonna。麦当娜在这首歌中贯彻她的物质主义，却又崇尚真诚热烈的情感。她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她认为传统的枷锁与道德的不平等束缚让女性成为附庸角色，为此她向时代发出了挑战，并阐述自己的爱情观，用真实火热的情感打破受到束缚的外表。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现在以后，来自童安格。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长寿

0: 区到斗芒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近江附近，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江都无锡苏州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大丰东台如皋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宜兴附近，G2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灵桥车桥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无锡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泗洪蜀冈枢纽附近，S58沪畅高速往苏州方向太湖湾附近，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到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龙城大道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建议车友们可以选择高速国道省道交替出行，避开拥堵路段。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在安徽绩溪县上庄镇，一场热闹的婚礼正在进行。婚礼本身并无特殊之处，但婚宴上的一道菜却大有来头。在当地，不仅是婚宴，几乎所有的宴席都只准备一道菜，那就是一品锅。一者，数之十也。而在一些含有一的菜名中，数字功能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要小看桌上这仅有的一道菜，像今天这样规模的酒席，需要几十人准备2到3天。由此可见，一品锅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一场宴席的准备工作往往要提前2天，主家就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帮忙。男人负责布置厅堂，女人负责准备菜品。正式进入一品锅的制作阶段，是从剁馅儿开始的。当地人仅从剁馅声的大小就能判断出宴席的规模。为了保证宴席当天12点准时开席，早晨8点之前，作为一品锅打底食材的萝卜一定要下锅。与此同时，另外一种主要的食材红烧肉也已经开始烧制。在当地的方言里，肥肉与福禄谐音，因此锅中的猪肉大都肥多瘦少。一品锅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鸭蛋饺，其蛋饺皮的制作也颇具技术含量，对火候的把握、手法的要求都很高，一般是由年长的村民担任。制作一品锅使用的食材大都是春节时才会做的食物，像豆腐圆、鸭蛋饺等，都是有着团圆或丰收的美好寓意。食材入锅先后是有一定次序的，且入锅时间必须保持一致，因此所有的食材都必须提前备好。这样的工作量使得做一品锅往往需要动用几乎半个村子的村民参与其中。一品锅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流传最广。相传此菜由明代石台县四部尚书毕羌的一品诰命夫人于氏创制。一次皇上突然驾临尚书府做客，席上除了山珍海味外，于夫人特意烧制了一样徽州家常火锅。此道菜在宴席上大放异彩，皇上吃得津津有味，赞美不绝。事后皇上得知美味的火锅竟是于夫人亲手所烧，便说原来还是一品锅。

0: 制作一品锅时，比较吸油的食材摆在下面，较油腻的摆在上层，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文火微炖，才能使不同的食材相互融合。因此，为保证开席时所有一品锅有着相同品质，食材入锅时间必须保持一致。食材的摆放不仅上下有序，数量也有严格的规定。除了打底的蔬菜外，所有食材都要求是32块，一桌8个人，每人4块，取四季平安之意。码放完成后的食材要呈现出外圆内方的铜钱形状，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之意。接下来将所有事情交给时间，经过3个小时以上的微制，一品锅才能上桌。除了制作繁复耗时，在享用一品锅的时候也颇有讲究，由最上面的食材开始一层层吃下去，先荤后素，越吃越有味。当人们将蔬菜和肉类一起炖烧时，往往主角就变成了蔬菜，一品锅也不例外。
1: 有这种锅里的萝卜跟肉啊，有好有一点，但肉是萝卜，萝卜是肉，就是说肉呢是鲜而不腻，肥而不腻，萝卜呢是腻而不肥。
0: 数字三在很多东西方国家都受到尊重，被视为神圣、尊贵和吉祥的象征，这也难怪含有三的中国菜肴名称比较多。而其中一道菜与人生两大喜事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中的一件紧紧相连。老大汤秋玲，他做的三吉地地道正宗，已成为许多梅州食客早晨味蕾的记忆。罗少锦排行老二，迎来送往招待食客，他都不在话下。
2: 你是老板讲好了吗？
0: 老三陈爱玲性格内向腼腆，务实细心，内务后勤处理起来游刃有余。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她们三人朴实勤劳，被当地人称为这家店的姐妹花。

梅州人对猪肉烹饪的执着与讲究超乎寻常，他们对猪身上不同位置的肉都有着异于平常的需求。梅州客家人把猪肝、猪粉肠与瘦猪肉一起包煮，烹饪成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美食，用以应对一天辛苦的劳作。因此便有早上一碗三级地，上山打虎有力气的说法。

凌晨三点，老板娘汤秋玲早早来到自己的三级地店做准备。破晓后，她和她的姐妹们将迎来更多早起的梅州人。

0: 每天早餐吃上一碗腌面，搭配一碗三吉地汤，是许多梅州客家人早餐的标配。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才完美，才会有家的味道。梅州客家人坚持吃原味，能为了一碗三吉地坚持每日早起。他们也念旧，能把这个习惯坚守几百年。全胜石镇关，金汤渡了出长安。吉地原本是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三吉地指乡试、会试、殿试全都中选。梅州客家人为了表达功成名就的祝愿，便把猪肝、猪粉肠与瘦猪肉一起煲煮的汤称为三吉地，以强化他们的尊儒重教、立身功名、报效社稷的文化意识。三吉地的制作并不复杂，将猪肝、瘦肉切成薄片，猪粉肠切成段，放入木薯粉搅拌，增加其爽滑的口感。将备好的猪肝、瘦肉、猪粉肠放进锅内，再加入咸菜调味煲煮。梅州人特制的红曲才是三吉地的精髓，它不仅能去除腥味，还给汤水瞬间增色。淡淡的酒香从锅中飘了出来，就像是给这锅汤注入了灵气，让一锅寻常的猪杂汤升华为香气四溢的三吉地。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放入枸杞叶、苦瓜、西红柿等青菜搭配。枸杞叶的细嫩，粉肠的柔韧，猪肝的回甘，猪肉的香甜，配着鲜美的清汤，回味无穷。一口汤，一口面，这才是梅州客家人的标准吃法。伴随锅碗交错的声音，这个城市的味蕾在他们手中逐渐苏醒。汤秋玲三姐妹制作的一碗碗三吉地，成了许多人清晨的第一个念想。三姐妹热情而忙碌的身影，也成了这个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三吉地对梅州客家人来说，吃的是一日充盈的力气，是功成名就的愿望，更是一生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数字除了可以命名菜名，也可以用在很多宴席名称上。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都习惯用数字加餐具的形式来概括宴席的规模。8大碗、10大碗、 既表达数量，也描述了菜品上桌的状态。九碗三行子是昌吉宴席上最传统的规制之一。在昌吉的宴席餐桌上，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礼仪风俗。马磊家四代人都做香宴，跟父辈学习多年，马磊的厨艺已经相当成熟。今天是女儿六岁的生日，马磊决定用家传的九碗三行子作为宴席。虽然已经在后厨独当一面，但要制作全套的九碗三行子，马磊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帮手。父亲马学才主动请缨，穿上了厨师服。
6: 因为九碗三行这道菜呢，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啊，共同去做这道菜。
0: 袈裟，九碗三行子中的经典菜，有别于川菜中甜口的袈裟肉，九碗三行子中的袈裟就是蛋皮包肉。要选用新鲜的牛后腿肉，去筋去皮，顺着鸡肉纹理切条，再手工切成肉末，简单调味，只为去腥提鲜，绝不能抢走肉味。摊鸡蛋皮看似家常，但要摊出厚度不超过三毫米的圆形蛋皮，也需要过硬的手艺。蛋皮出锅，趁热抹上一层淀粉浆，增加粘合力，铺上肉馅儿，再盖一张同等大小的蛋皮，反复拍打，挤掉皮与馅之间的空气，做出规整的蛋皮肉饼。用大火滚油煎炸90秒，蛋皮边缘收缩，将肉馅儿牢牢扣紧，也锁住了鲜嫩的肉汁。第一次油炸只起到定型的作用，要让菜肴酥脆可口，还要进行第二次过油。高温烹炸中，让蛋皮表面浮现出微小的气泡，形成焦香的脆壳，外酥里嫩。九碗菜中的每道菜都各见功力，食材丰富，处理细致，制作繁琐。在昌吉，有九碗三行子，吃完长面子的说法。相传这种宴席起源于元末明初，最早用来犒赏打完胜仗的功臣，经过几百年的传承演变，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必吃的香宴。九碗暗喻九九归一，摆成三行，四角有肉，不仅看着规整漂亮，还能让围坐一圈的食客每个人都能夹到肉菜，这体现着对宾客的尊敬，更表达出传承百年的美食文化。
6: 因为它特别清淡，是真菜，适合老人小孩举家团圆，当他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有一种家的感觉，九九归一，落叶归根。
0: 马磊坚定了继续坚守这门手艺的决心。不过在今天的家宴中，家人吃得舒心，父辈认可厨艺，才是他最大的期望。一桌喷香的大碗菜，是很多中国人对于故土和乡村的共同记忆。要说最出名的大碗菜，当属中国传统美食八大碗。从古至今，菜品经过岁月流转，色香味意形已逐步优化，现今八大碗已成为各地宴席的代名词。衡阳的酒宴继承了碗菜的精髓，粗犷厚实的大碗被打磨精致后，伴随着城市的精巧繁华， 展示出了全新的姿态。菜市上原本的十大碗也缩减成了八大碗，销路入行十多年，掌勺过大大小小数千场酒宴。今天他照例为客人制作八大碗，作为城中酒宴的重头戏，八大碗由各具特色的本土食材自由搭配而成，菜式琳琅，荤素交错。其中分量最重也最有说法的当属这道头碗。衡阳城里的宴席有无头碗不成席之说，这是先辈留下的规矩，也是每一个掌勺师傅所恪守的信条。所谓头碗，就是八大碗中的第一道菜。萧路今天要做的头碗又名玉林香腰。传说这道菜是衡阳人士彭玉林当上清代湘军水师提督后回乡宴请父老乡亲的第一道菜。当时虽然是衣锦还乡，但一时紧急找不到体面的食材，于是彭玉林就把家中的各色食材在碗中层层堆叠起来，堆得像小山一样，制作成了一道菜。繁复而有序，玉林香腰的制作必须耐心又精细。首先将红枣洗净铺在锅底，寓意红红火火。红薯切丁，与水果粒、桂花糖、陈皮搅拌，加入生粉、糯米粉揉成丸子。锅炸成锅烧丸，置于第三层，

将腌制后炸成的黄雀肉放到第四层。

鸡蛋打散蒸熟后切成菱形蛋片，此时已入五层。衡阳本地手工梭形鱼丸是第六层的主打，而后便进入最后的第七层，浇上爆炒的鸡杂或腰花，七种食材在大碗中层层堆砌，沉甸甸的分量令人叹为观止。入锅蒸两个小时，代表衡阳宴客之道的头碗菜玉林香腰便大功告成。玉林香腰可谓集各种食材和烹饪手法于一身，如若烹制功夫不到家，根本无法驾驭。多样的调味，繁复的制作工序，蒸、煮、炸、炒，需样样精通，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份心意。肖露将自己迎接远方来客的盛情毫无保留地

0: 能当那个有特色的人民那个大菜叫土陶碗，一般都是有非常尊贵的客人朋友过来的时候上这个大菜。来郑伯，
1: 这个一定好，
0: 再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对，
2: 衡阳的八大碗色香俱全，滋味多变，既可在乡间席地而食，也可以在城里登堂入室。深藏在背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好客之道。觥筹交错之间，叙旧情，讲未来，谈生意，聊故事，互通有无，毫无保留的奉献与分享，又带着一丝小小的张扬，这既为主人家的豪爽争得面子，也让客人饱餐享受，乐在其中。
3: 哎，兄弟们，朋友们，大家开心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开心，开心的开心啊！哎，干了吧啊，干！
2: 中国的很多宴席看似大烹无鼎，凤随龙肝，但却实为家常之味，平常之至。崇尚原味的烹饪方式传统而简朴，尝一鸾肉而知一货之味，一鼎之调，不求外表光鲜，只为风足实惠，不上浮华一时，亦在坚持不懈。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在山西太原，除了珍品云集的山西博物院，晋商博物院也颇有特色。晋商博物院是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督军府旧址为依托建立的一座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人文历史博物馆。
10: 如今的晋商博物院呢，保留了明清衙署的中轴线格局，复建了内署院、御书楼等建筑，并且融入了唐宋元明清五朝建筑元素，形成了一院看千年的独特景观。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要带大家去参观山西太原晋商博物院。
1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来到晋商。

商博物院，晋商博物院呢，它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以山西督军府旧址为依托而建立的，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还有展览展示于一体的人文的历史性建筑的一个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立体展示的晋商文化的一个大型博物馆哦，它具有收藏、展示、教育、研究、游览的五大基本功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晋商博物院中，它会展示有账册啦、器物、史料、文献、汇票、地契、钱币、茶具、典籍、墨宝、印章、瓷器、灯子、天平、老茶、招牌、家具、摆件、照片、标箱、钱柜、字画、马车、轿车等，哇，据说有12万余件的文物。在园中呢，西区呢是游客的休闲服务区，是以园林的一个建筑景观为基础，形成一个开放的区域，可以让游客在休闲中感受到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这边呢，我有事先在这有事先先到晋商博物院这边呢，微信公众号先来进行免费的实名制的预约，然后我们要进来呢，在慈镇呢前往去核销来参观这个晋商博物院。这边呢，我们就从博物院入口这边，首先我们就会看到。在大门口是一扇很精致气派的红色大门，这座大门呢为单层的一个建筑，是清代的一个巡抚衙门的一个大门，民国时期呢就将这个单层的清代巡抚大门改建为重檐歇山式的二层门楼，然后呢它上面会铺着红绿琉璃瓦，一层面呢宽5间，进深3间，然后二层面呢是面宽3间，进深2间啊，四周呢有围廊，檐下的四周有斗拱、额法、梁幅、军师椅彩画，哇，看起来就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当我走进这扇门，就如同走进了晋商的文化世界，真的很有那个感觉哦。
7: 嗯，
6: 是。然后呢，博物院主管呢，他依次有牌楼三门。一进院，二进院，然后二进院内里面还有戏台、碑亭、石牌楼、献殿。

及大殿等一些建筑，然后它有分东西两路并列，哇，总体格局完好。它中间的中路建筑有大门、9号楼、10号楼、仪门、11号楼、12号楼，还有渊仪堂，还有2号楼、3号楼、院属院、5号楼、御书楼、自省堂、梅山、钟楼，哇，组成一个核心的一个轴线，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核心的轴线来一一的参观。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博物院建设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吸取了全国各地晋商会馆的一个传统建筑的精华，同时呢它采用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砖雕、石雕、木雕等工艺，哇，成为富有独特人文内涵、商业文化和建筑艺术魅力精品的一个会馆建筑。哇，在这里可以体会到砖雕里面有那个琴棋书画，与石雕有瑞兽相应成趣，勾勒出晋商古而好儒的审美追求。参观的时候呢，有讲解老师在讲解整个博物院的历史，那我这边也有认真听。老师是说在曲阳县志有记载，此地呢原为是晋文公重耳的庙，北宋呢初年呢他就成为潘美帅府，元代呢为中书分省官署，在明清时期为山西巡抚督察院和山西巡抚副院，辛亥革命后呢曾是山西军政府、阎锡山督军府、太原绥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抗日战争期间呢沦为日伪山西政权机构所在地，抗战胜利后呢回归为太原绥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办公地。原来这个地方它曾经有这么深的历史，直到1949年，然后呢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这里也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呢屡经修缮改建扩建，在2020年，这座承载的政治年轮的建筑群也涅槃重生，以晋商博物院之名成为国内首个立体展示晋商文化的人文殿堂。如今呢这边呢博物院有融合了中式的门楼与西式的钟楼，还有飞檐斗拱的渊仪堂、御书楼和民国风的自省堂、西式的梅山钟楼等建筑，哇，展现了从古到今都军府到文博新地的一个时空的折叠。讲解老师还特别提醒我们要去看一件青铜的一个展品，它是属于晋商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的地方仪，哇，没有遗憾了。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得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缓行路段，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江都无锡苏州附近，G15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射阳如皋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宜兴附近，G2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临桥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常州附近，G4215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葛湖附近，S4角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泗洪、黄花塘、留吉、蜀冈枢纽附近，S58沪上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通安附近，S39江阴高速双向的龙城大道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作家百合所著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素锦的香港往事》。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主人公素锦啊，他是一位出生于1924年，一个真实的人物。1956年10月4日，32岁的素锦抵达了香港。她此行的目的是找到自己的丈夫张文勋，和他商量孩子的抚养问题。之所以我们把丈夫这两个字打上引号，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外室，丈夫早在6年前就已经带着正式妻儿定居香港了，留下素锦和3个孩子无依无靠，在上海艰难度日。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不少见。起初素锦想得很简单，到香港找到孩子的父亲，拿到抚养费，便立即返回上海。本以为十几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一去便是整整20年的分离。孩子呢，被托付给妹妹周素美和妹夫，他们再未相见。20年里，鸿雁传书，她把自己平凡而珍贵的个人世界，作为母亲的焦虑，作为外乡人的痛苦，通通写进了给妹妹的书信里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素锦没有能够顺利地返回上海，她在香港又是如何度过这20年的光阴？她的故事又是怎样被从历史中打捞发现的？这一切啊，要从一个名叫刘涛的收藏家和他收藏的482封书信讲起。刘涛呢，一直钟情于收藏民间的书信。有一次到上海出差，在旧货市场，他淘到了一厚沓装订好的书信。这一沓共482封书信，正是周素锦和他的妹妹周素美20年之间的往来沟通。再往后，刘涛与作家百合合作，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本书《素锦的香港往事》，将这20年的悲欢离合留在了纸上。正如作者开篇所说，我知道他的名字，见过他的字迹，却不清楚他的模样。我了解他的人生，洞悉他的脾气，却不知晓他的结局。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通过那些传奇的书信，去感受一位普通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挣扎。我于19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父亲去世甚早，母亲身弱，弟妹幼小，一家无依，为生活逼迫，只得进入舞场伴舞，后遇张文勋，愿负担我一家生活，我也急于脱离恶劣环境，就与之同居。翻开素锦的第一封信，就是这份向上海市政府申请赴港的信件。1956年10月5日，到达香港的第二天，素锦呢，就写信告诉

孩子。今天我已见到你爸爸，现在还没有结论。不负责任的男人百般推脱，让素锦一等再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让素锦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但是也在无形中迫使他成长。从一开始他只能被动地坐等张文勋的施舍，到后来他认识到靠人不如靠己，为了能够寄钱给妹妹抚养三个孩子，他艰难地开始了在香港的打工生涯。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里，素锦一个外来的女子，她又没有多少文化，想立住脚真的是难于登天。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翻开书可以看到，从1961年开始，素锦进入工厂做工，后来她又成为一名高级餐厅的收银员，每月工资120元，小费另计。工作很是辛苦，每天工作时间远超12个小时。她狠下心来苛待自己，她把自己的生活降至最低限度，最苦的时候一年就只吃过一只鸡，每天都是靠咸菜白饭度日。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的呢是教导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他们要未雨绸缪，要细水长流，要自身努力，要知足常乐，要知道感恩。现实生活的困苦也浇灌着他的智慧，他把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也都写到信里和家人分享。比如说他写道，做了3个多月工作，我也学到些看人的百态，所以心中一直在有一种信心，我一定要到达愿望，就是绝不气馁。而他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和自己的三个孩子团聚，有能力自己负担起他们的生活。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拼命打工，20年里持之以恒，他一共寄了4万多港币，可以说分分离离都浸透着一个母亲的心血。如果说素锦的经历中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一个弱女子对抗命运的勇毅和坚强，那么在素锦和她妹妹的故事里，我们则看到了满满的温情。素锦这一去啊，就是20年，倘若没有妹妹夫妇二人20年如一日对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给素锦编织一道坚强的后盾，那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今天这个故事了。妹妹素美和丈夫他们没有生自己的孩子，他们把这三个孩子视如己出。更为难得的是，素美并没有将这三个孩子据为己有的想法，而是时刻都告诉这三个孩子，他们的母亲为了他们在香港是如何艰苦的生活，来日一定要孝顺自己的母亲。看这本书中的书信，我们可以感到素美这样做，她其实是为了报答自己的姐姐素锦。小时候家中贫困，母亲呢要将素美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素锦知道了之后坚决将妹妹接回来，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素锦才做了舞女。因此当素锦困在香港之后，素美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即便累到吐血也没有放弃的打算。我们来看一封信，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我虽没有多大的作为，做不出大事，赚不来大钱，但我始终没有忘本，并牢记着别人给我的恩惠。素锦和素美是两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女性，她们庄严认真的生活，担负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命运，爱憎得失里隐含着她们不屈不挠的努力，值得每一个人尊重。这就是素锦的香港往事。20年的时间啊，482封信件，60余万字，构成了一对姐妹香港上海两地的生活实况。这是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的交响。
那么您肯定会问了，素锦她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吗？她最终回到上海了吗？三个孩子成年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这些答案就等着您自己去书中寻找了。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青妹，不知为何，我到港以后心情总是不及在上海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寂寞。唉，或许是香港和上海离得太远之故吧，或许是因为我离不开他，总之我自己也说不上。1983年9月2日，一个年轻女孩在深夜给自己家乡的堂妹写信。这天啊，距她到达香港已有半个多月，白天因为杂事干扰，只有夜深人静之时，她才有时间安静地写完这封思乡之信。然而心事并不从容。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南方来信》。这个深夜写信的女孩名叫双玉，是这本书的主角。1983年的夏天，20岁的双玉从上海徐汇区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在家里安排下到了香港。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境丰裕，早几年就已经带着弟弟到香港发展了。那她这次去呢，算是和父母弟弟相聚，在那儿定居。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能够去香港定居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呀。但是双玉却闷闷不乐，因为她想念上海，想念那儿的朋友，想念自己的堂妹，更重要的是她想念热恋中的男友。这些想念浓稠如海，化作笔下的文字涓涓不断。所以呢，从1983年的9月一直到1985年的4月，一年半的时间，他给自己的堂妹倪青写了52封信。这52封信见证了一个女孩的喜怒哀乐，也照见了一个时代蓬勃躁动、野蛮生长的侧影。现在我们就来翻开这本书，通过这52封信来认识这位名叫双玉的女孩。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内陆城市的经济建设还未大力展开。拿香港的油麻地和上海的南京路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物资的供销情况那几乎是天壤之别。那时候啊，南京路上的商品稀少，服装品种也很少，式样也比较单一，几乎没有美容用品，只有百雀羚等少数几种护肤品。那对于爱美的少女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那么同时期的香港是怎样的光景呢？我们通过双玉的信可见一斑。首先，在双玉的眼中，香港非常时尚。她写道，无论是迷你裙还是 T 恤、凉鞋，每年流行的式样是不同的。如果我这里买了最流行的式样，那么你在上海可穿3-4年。其次呢，双玉觉得香港的商品非常丰富，他写道，这里的饰品种类多得惊人，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我常常是空手而归，因为我觉得什么都好，又不知买什么。除此以外，香港的女性还非常善于打扮自己。快过年了，你的化妆技术有没有提高？你姐姐玩了几个月，可有点入门了，现在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然后双玉呢，用了一整封信的长度，将化妆的步骤一步一步详细地写了下来。您看，这就是一个青春少女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她的切身的感受，看似鸡毛蒜皮，却构成了那个年代香港的生活的气息。 可以说，双玉的这些信啊，带我们进入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双玉身处在变革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从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和之前的女性完全不是同一代人。我们在昨天分享的素锦的《香港往事》这本书中读到的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会依附于男性，而到了80年代，同为女性，双玉她们的恋爱观又完全不同了。双玉的追求者不断，身边总是被异性围绕，但是她从一开始就追求自由恋爱，她深爱的男友就是她自己主动追求的。到了香港以后呢，父母想安排她相亲结婚，早早的嫁人，她不愿意，她想自由独立，于是决定啊从家里搬出来。在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绝不会根据他们的安排去嫁人，去用青春与美貌换金钱与地位。我觉得只有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换来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不愿意这样平平坦坦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听起来真的是40多年前一份女性的独立宣言呢、啊，今天看来仍然是振聋发聩。读到这儿，双玉的形象哎，似乎逐渐地在我眼前丰满起来。她青春年少，爱笑，爱热闹，爱美，爱自由，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有烦恼吗？当然有。在双玉写给堂妹的52封信中啊，有一个主题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爱的烦恼。江户生，双玉深爱的男友，是信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名字。他写道，我永远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护生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爱我，我也不会对第二个男孩子付出这样的真情，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让我弃下护生，失去了他也等于失去了我自己。和所有热恋中的少女一样，恋人在双玉的眼中那是完美的代表。在初到香港的头几个月，她对男友思之若狂啊。在给堂妹的信中，她多次表示她对护生的爱超越了一切金钱和物质。所以在这一时期，两个人分隔两地是双玉最大的情感困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身份角色和所处环境的变化，双玉和远在上海的男友之间逐渐地产生了隔阂。她在香港又不乏男性的追求，所以时常陷入感情的漩涡。1984年3月，在到达香港半年多之后，双玉的爱情观有了转变。我变得现实与自私，在选择终生伴侣的问题上，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将真情放在第一位而不顾其他。现在我会考虑到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学历、外形以及前途。从最初的爱情至上，到择优选择，再到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权衡利弊，这每一次的变化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位有着独立意识的女性。她的每一次纠结抉择，正是因为两座城市因现实的差异所带来的文明的碰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现代女性的自我成长。这就是读完南方来信我所认识的那个双玉，也看到了那个年代我们所经历过的青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对一个40年前努力生活的女孩感兴趣的话，那就请您拿起这本书，亲自去感受一下时代巨变中的过眼千帆吧。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

0: 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咱们呢今儿要来说一说那些动画喜剧片。那么提起这些搞笑的卡通美术影片，各位能想起哪些呢？阿凡提、功夫熊猫、邋遢大王、麦兜的故事、喜羊羊灰太狼、加菲猫，这些呀，很多电影已经成为了我们经典的永恒记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动画喜剧影片，来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作品。

0: 是经典的动画片《阿凡提》的同名主题歌，由马国光演唱。阿凡提呢，原来是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口头创作，后来呢，有一位叫做赵世杰的作家翻译并且整理了很多阿凡提的故事，然后呢，寄给了上海文化出版社，这才让阿凡提和全国读者见了面。后来在1979年，阿凡提的故事被做成了动画片，与广大观众见面。在动画片中，八一老爷是由秋月峰配音的，大家刚才听到的那段鸡生蛋蛋生鸡的经典片段就是由他演绎的。另外呢，片中阿凡提的配音演员毕克的表现也是很出色。虽然这部动画片当年并不是按照喜剧片来拍摄的，但是呢，其中风趣幽默的情节也让当年的小观众和大观众们看的是津津乐道。一起来分享影片《阿凡提》当中很著名的一段原声《重金子》。
1: 好冒失，昼夜还没眠呢。傻子金子，乌子袋子啊，不，乌子金子，袋子傻子啊，不，对，傻子袋子，金子乌子，

0: 哎，这是怎么了？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来收金子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
1: 这我说阿凡提，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0: 啊，
1: 哎呀
0: 怎么搞的？你把金子弄哪儿去了？
1: 我正要问你呢。
0: 啊，你想独吞呐？
1: 啊，我独吞都怪你的咒语不。

0: 灵。
1: 咒语不灵？
0: 哼，你是怎么念的
2: 啊？我怎么念的？我还不是照你那样念的。
1: 不对，你再念念。
2: 你念就念。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1: 哎呀，天哪，你不等我，偏偏自己来念，你安的什么心啊？全念错了。哎呦，这下我那一半金子也全完了。
2: 那就求你再念一遍对的吧。啊，
1: 还念个屁，咒语不是开玩笑，你一念错，真主就发了火，把金子全收走了。
3: 这是经典动画喜剧影片《阿凡提》的精彩片段。那么说到动画喜剧影片，有一部影响了80后的经典必须要提。在1987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了一部动画片《邋遢大王奇遇记》。各位知道邋遢大王他的配音者是谁吗？很多了解配音的人呢，一听就能听出来是丁建华。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竟然出自一个成年女性的口，可见呢，丁建华拿捏声音的功力非常了得。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原声。
4: 咦，怎么变成这样了？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喝。嘿嘿嘿嘿。哎呦，哎呀，哎呀，哎呦！

0: 笨蛋，快松开！
1: 哎呦呦！真怪，这鸟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
2: 哈哈，鸟根本没变大，是你变小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变小了？
2: 嘿嘿，是我在橘子水里放了缩小药。
1: 什么缩小药？
2: 对，把你缩小了，咱们一般大，才好交朋友啊。
1: 哼，你这个坏蛋，谁和你交朋友啊？我最讨厌老鼠了，滚开。
2: 哎呀，其实嘛，我也没有什么坏心，不过是想找个伴儿一道去旅游。
1: 旅游？
2: 嗯，是去旅游啊。
1: 谁跟你这个臭老鼠一道去旅游？哼，滚。
2: 好好好，既然你不喜欢我，那我就只好一个人到地下宫殿去游一游了。
1: 地下宫殿？哎，喂，等一等。
2: 嗯、
1: 你说去地下宫殿？
2: 是啊，你不去就算了。
1: 哎，那地方好玩吗？
2: 嗨，那还用说，包你满意。
1: 你可不行骗人。
2: 那当然，走吧。
1: 哎呀，我的那只鞋呢？
2: 啊，我知道。瞧，鞋来了。
1: 啊，这么大，我怎么穿呢？
2: 哈哈，这好办。哎，嘿嘿，哎，接着，
1: 嘿，正好。
2: 喂，你快点，别磨蹭啊！
1: 快了，快了。
2: 这小子，舍不得他那几个气球。
1: 来了，来了。
2: 嗯，走啊你。
3: 这是一部童话题材的影片，一共13集，也是中国第一部系列动画片。影片呢，描写了一个外号叫邋遢大王的男孩，因为不爱干净又贪玩，被老鼠密探骗进了老鼠王国。当他知道自己被骗之后啊，和各种老鼠开展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胜利。他呢，吸取了教训，成为了一个爱清洁、爱劳动、受大家都欢迎的孩子。虽然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部动画片不是喜剧片，但是片中的很多情节呢很有意思，很多小朋友啊自然也是以喜剧片来看待这部影片的。那么2000年之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喜剧影片呢？其中有一部必须要说，就是来自香港的卖刀的故事。
4: 是啊，我妈妈真的很厉害，除了做保险、地产经纪和搞贸易之外，他还趁着高科技热潮搞了个烹饪网站 www.mytaitaiseji.com， 他做的菜一样那么棒。
5: 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纸包鸡，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材料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慢慢撕，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啊？谢谢大家收看。很高兴那么快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材料呢也很简单，只需要白纸一张，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现在呢，我要教大家一道别致的小菜，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首先呢，把纸包鸡小心地撕开，大家呢就会有一张纸包鸡和一块鸡。接着把鸡包纸像我这样包起那块鸡，然后这样把包鸡纸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起来，一道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还有一块鸡吃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鸡包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做法也很简单，只要将鸡包包着的鸡包，再包着的鸡包，包着那张鸡包纸，再包包包包包，包着的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纸纸纸纸纸包纸，纸包鸡，包鸡纸，纸包鸡，鸡鸡鸡鸡，纸纸纸再包鸡鸡鸡。
3: 麦兜这个人物啊，不仅是香港漫画界的一个传奇角色，更是代表了香港动画电影的先行者。那么自香港漫画夫妇档麦家碧和谢立文笔下的麦兜出现后呢，便仿佛是历史空缺的一个填充。一直代表香港草根阶层的红色小猪被誉为是香港最成功的 Q 版动漫人物。这部动画影片已经推出了很多部，每一部都受到了动漫界的好评。当然了，如果说近几年国内最成功的贺岁动画片《喜羊羊灰太狼》系列必须要提。这个系列的剧场版从2009年首次推出，现在已经有5部作品。剧场版呢，在每年贺岁档都会推出一部，预计推出12部生肖系列剧场版。现在已经出的剧场版有《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虎虎生威》、《兔年顶呱呱》、《开心闯龙年》、还有《过蛇年》、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牛气冲天的精彩片段。
1: 啊，老公，羊都抓起来了吗？老公，你没事吧？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2: 哼，可恶的灰太狼，这一次绝对不能轻易的放过你。
3: 各位英雄，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喜羊羊，救命啊！
2: 放了他们吧。
1: 喜羊羊，灰太狼这么可恶，你还要放了他们？嗯，
4: 软绵绵爷爷不是曾经说过吗？宽恕你的敌人，也是勇敢的行为啊。
5: 谢谢你，喜羊羊，我们先走了。
4: 哎，站住，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动画喜剧影片虽然说在国内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作体系，但是呢在国外的好莱坞，很多的动画喜剧片赢得了非常可观的票房收入。这是每一家影片制作公司都不会轻视的一个重要影片的类型。相信各位还记得在中国取得了很高票房的《功夫熊猫》吧？影片对白啊非常的搞笑，动作场面呢也是眼花缭乱，制作水准呢非常棒，而且呢它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此乃神龙秘籍，它归你了。等等，我看了之后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可据说连蝴蝶拍打翅膀你都能听出来。
2: 哦，真的？
1: 好酷啊。没错，在黑洞中只有你能见到光，你还能感受天地还你的眉色。哇，
2: 我能打门墙吗？我能连做四个后空翻吗？
1: 专心，
2: 我能隐形吗？
1: 专心
2: 啊，
1: 专心
2: 啊。对对，
1: 读完它然后完成你的使命，读完它你能成为神龙大侠。哇，
3: 好像打不开呀、啊，给我开呀、
2: 啊、
3: 你。
2: 嗯，
3: 谢谢。
2: 我咬松了，所以你打开了。
3: 好了，开剑。

0: 真不明白。
1: 算了，依我看，乌龟
0: 八成是个老疯子。不，乌龟的智慧其实我等能比。
1: 哦，现实点吧，他选中我纯属意外，我才不是什么神龙大侠，我骗谁？
2: 可谁能阻止大龙呢？
0: 他会摧毁一切，摧毁所有人。
1: 不，
0: 撤空和平谷，我们必须保护村民不受大龙的威胁。
2: 那你呢，师父？
0: 我跟他斗。
1: 什么？
0: 我能抵挡他好一阵子，这样大家就能逃走。
1: 可师父，他会杀了你。
0: 这样我也能弥补过错了。你们都给我仔细听着，接下来的路你们要自己走，多保重。能做你们的师父，我非常自豪。
3: 这是功夫熊猫的一个精彩片段。这部影片呢，不仅搞笑，而且还带给了人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这样的正面讯息。他通过阿宝鼓励学生，尤其是年轻人，只要努力坚持梦想，一定会成功的。同时呢，电影也透过阿宝和师父的师徒关系，带出了尊师重道的道理，绝对是一部很具备教育意义的动画片。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文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巫启贤、方丽仪，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这更像是一首冷静理智的情歌。只是李敖的词被巫启贤温柔又深情的谱曲演绎包裹着，让我们忽略了文字的意，留下了浪漫的情。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路陪你到天亮。因为寂寞，张艾嘉。

因为寂寞，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将两个人因寂寞而相爱的内心刻画得无比现实，没有彼此时会寂寞，会难过。当两个人因为寂寞走到一起时，因为敷衍和逢场作戏还是会难过。李宗盛写的歌总是无时无刻把你的内心剖析得彻底通透，让你难以逃离这场赤裸裸的揭露。即便你缄口不谈，他也将你了然于心。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George Benso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为情所困。年少时不懂为情所困的滋味，总觉得爱情应当是花前月下的浪漫，后来才明白，真正的爱情里或许会有一个人，他曾无比真挚地走进你的世界，却又无奈离去，留下你独自在回忆里徘徊。就像歌里唱的，只为当初他的心太真，从此一生都困于这份爱恋，难以释怀。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同一个星空下，李心洁。

同一个星空下，李心洁。在意一个人的开端，从不是坦然的奔赴，而是连呼吸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慌张。爱意像悄悄蔓延的藤蔓，在心底疯长，可越想靠近，越怕不懂对方会成为阻碍，怕自己的热情唐突了对方，怕自己的笨拙拉远了距离。这份越在意越无措的纠结，是心动最真实的注脚。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王力宏 Can you feel my world。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值得，来自郑秀文。郑秀文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洒脱，当我们认定了那个人，所有的一切便都值得。他是对爱情最纯粹的信仰，也是我们在爱里的勇敢姿态。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Nobody knows， 无人知晓，来自 The Tony Rich Project。

Nobody Knows， 无人知晓，来自 The Tony Rich Project。 I carry a smile when I'm broken into And I'm nobody without someone like you。 表面若无其事，内心却早已破碎成无数片。真正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只能在心底默默承受。就像歌中唱的，这份伤痛无人知晓，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空气，来自静室。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江南，林俊杰。这首中国风的歌曲到如今依旧没有过时，再听依旧能将我们想起曾经最真挚的恋爱。天天年年，天天的我似乎是在等一个等不到的人，虽然知道等到的机会渺茫，但他依旧执着地等待着。林俊杰借歌词传递给我们的，不正是那亘古不变、坚韧忠贞的爱情吗？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人比我更爱你。王铮，水木年华，这是很多人眼中的文艺歌手，小资榜样，唱作才女。王铮有着纯净雅致的气质，坚持音乐创作的他，总能给人带来积极励志的歌曲。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心凌，太阳万岁。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宛如一首和岁月对话的诗篇，将时间的流转与人生的起伏巧妙编织，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唤起我们对过去时光的深深怀念。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困沙，方文琳。

方文琳困沙。1998年琼瑶出品的两部电视剧《苍天有泪》和《还珠格格》先后播出。《苍天有泪》说的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展云飞和萧雨凤曲折又动人的爱情故事让人泪目。主题曲《困沙》完美的契合了剧情，可惜的是在当年《苍天有泪》的光芒被《还珠格格》掩盖，《困沙》也未能像预期中那样大火。但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聆听这首《困沙》，依然能被它深深打动。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少年游，任贤。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你一万年，来自刘德华。走心的歌词听得心里酸涩，只有不得不放下的人才能体会到这首歌的大意。那种无法言语的痛，不甘心的放开却又割舍不下的爱。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来一抹黎明曙光。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

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两个人的世界最可怕的从不是争吵，而是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用猜疑代替坦诚，用试探包裹真心。我们总怕被欺骗，怕被冷淡，于是敏感的刺探，小心翼翼的防备，把好好的爱意熬成了无理的纠缠。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at's the way it is， 就是如此，来自 Celine Dion。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安静。在张宇的音乐创作里，一直有一位默默在背后付出的人物，就是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作词人，是一郎。早在张宇推出个人专辑之前，有两人合作的猜心就已经悄然走红，之后的用心良苦让张宇声名鹊起，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创作歌手之一。接下来两人合作的一言难尽更是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传唱度自然是再创高峰。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 I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 Whitney Houston。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来自 Whitney Houston。 爱得多勇敢，就有多害怕失去，爱有多独立，就有多依赖它的存在。我需要你，和我不怕失去你一样，都是爱的勇气。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我只要你爱我，来自苏有朋。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走时候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

舒淇最美。

拼命减肥。孩子并不是天谴，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把他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成熟。

还是没去爱尔兰。

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

0: 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部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苏芮，跟着感觉走，这的确是一首让人听起来觉得充满希望的歌，给人一种阳光普照的明媚温暖，还有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力量。春天的鹏城满是温柔，花开的清晨满是心动。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让每一天都元气满满。头发乱了，来自张学友。

头发乱了，来自张学友。虽然张学友的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总是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他以其极富感染力的唱腔演绎了《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情网》等抒情经典。而在演绎像《头发乱了》、《饿狼传说》这样的快歌时，张学友轻快奔放热烈的演唱方式配合歌曲的节奏，也让这些歌曲成为经典。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天边张韶涵。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在劫难逃，来自叶培。叶培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歌声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校园时代，感受着纯粹而滚烫的情感。无论是痛是甜，校园里的感情邂逅都无比珍贵。翻开记录往事的书页，经历过的故事都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圆满。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阿罗哈嘿加嘿，加油，加油！来自 Akim Rico。

Aloha Heijan， 嘿，加油，加油，来自 Akim Ratio。 这是一首关于航海旅行的歌曲。在孤独的海上，水手们曾吞下过咸涩海水，也受到疾病的折磨，他们一次次唾骂诅咒，但是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歌曲前半部分是平静的自述，但是在副歌部分立刻进入了高潮，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加油加油，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来自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锦绣二重唱比 SHE 和 Twins 出道略早一些，他们长相平平，没有天使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但他们却平平凡凡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歌颂着友谊，怀念着爱情，追逐着梦想，用他们恬静又温暖的声音慢慢地感动着聆听者。一同去郊游歌颂着友情和梦想，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林依轮，爱情鸟。

爱情鸟来自林依轮，动感轻松又略带调侃的都市情歌，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歌对于当年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新鲜好听。这首歌也在当时也帮助林依轮树立了阳光欢乐又健康的音乐形象。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范玮琪

无印良品想见你。在生活中，当我们思念着远方的爱人、亲人或朋友时，一个简单的拥抱或许就能驱散心中的阴霾。生活中思念是常态，但它也让我们懂得珍惜。愿我们都能在思念中学会等待，在等待中收获重逢的喜悦。春风不迟到，歌声正刚好。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穿梭在鹏城的春光里，把日子过得鲜活又明亮。在一起，来自钟欣桐、胡彦斌。

在一起，来自钟欣桐、胡彦斌。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浪漫，还有很多平凡日子里的陪伴和坚守。他俩的合唱就像是一份深情的允诺，承诺无论风雨都会勇敢在一起。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是他。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混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9: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给我。
8: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0: 来，我背你过去。
8: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

0: 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3: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8: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浅风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终于过完五一节了，我们在家里面都憋坏了，真是啊。
0: 是哦，
1: 就想见着朋友们。
0: 哎，是啊，对。
1: 你这一迟疑，显得我这真诚都假了，真的。
0: 你好假呀，你跟他说的。从昨天晚上开始，不，从前天晚上开始，
1: 啊、
0: 我就进入一道
1: 啊
0: 特别特别焦虑的时刻。
1: emo 时刻，这是、啊。
0: 晚上完全
1: 啊
0: 舍不得睡。
1: 是吧？
0: 我觉得我一觉醒来，我的假期又就没了。
1: 今天早上估计很多人啊，就是重整旗装，要准备出发上班了啊。
0: 是。
1: 先感谢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红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很多小伙伴啊，都发现今天早车流量特别大。
1: 哎。
0: 我本来以为是外地的朋友还没走。
1: 是吧？
0: 后来发现都是苏 C 的。
1: 哎呦。
0: 你怎么五一之后开始劳动了呢？各位。
1: 都出门了啊。
0: 是啊。
1: 啊、嗯。来，很多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打卡签到。
0: 嗯，
1: 也可以来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第一个哈、
0: 啊，
1: 咱们先说说看五一假期咱忙什么了？
0: 你们五一都去哪里玩了？
1: 对、
0: 啊，
1: 去哪里了？然后这几天行程都怎么安排的？
0: 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了。
0: 哦。
1: 小的时候，哇塞，你那个东西你会啊，你厉害着呢。怎么长大以后，好像你在这块你不太行了，
0: 不太管了。
1: 哎，对、不像小的时候这么厉害的，知道不？
0: 你看啊，各位有好多的小伙伴，你在抖音直播间，
1: 哎，
0: 阴阳我了
1: 啊？怎么阴阳你啊？
0: 我妈妈说，
1: 哎，
0: 哎呦，
1: 哦，怎么？
0: 终于上班了。
1: 哎，朋友们要珍惜他上班的时间，
0: 但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五一干满了五天、今天开始放假了，
1: 哦，
0: 他的幸福生活来到了、
1: 对，有的人他就是假期期间，他是服务行业的假期期间特别的忙、
0: 哎，还有君清末说问我们下场打宿迁有信心吗？
1: 哦，太有信心了，
0: 我们每一场都有信心，
1: 对，
0: 但是我们胜不骄败不馁，
1: 哎，
0: 主要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徐州球员一定是有信心的，
1: 对、啊、
0: 我们不能说作为娘家人你干啥去，我说哎白去了，你我能我们从来不能干这种事，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各位可以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预约一下5月9号下午我们俩的苏龙侃苏超、啊、继续陪伴各位来看看球啊。
0: 哎，
1: 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有的技能长大以后消失了，就是说哎呦喂，起早了，今天先吃个早点，先吃为敬啊。
0: 啊，
1: 你们两位主持人就好好看着啊，等。

0: 下班再去吃啊。哎呦，今天早上早餐，哎呦，挺经典的嘛，这个。
1: 对，挺多、嗯。
0: 挺经典的。
1: 对于现在的减肥的我来说，
0: 嗯，
1: 我就看不得这些碳水了。
0: 哦，就已经。
1: 我得开始吃蔬菜了。
0: 哦，好好，对对对，你还别说哈，这个牛马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觉醒哈。就会吃草，开始吃草，这是啊。
1: 还有徐州东舵主说、
0: 哎，
1: 什么时候小时候会的技能？
0: 哎，长大一个
1: 小时候会翻井头，我会耍螃蟹。
0: 哦，
1: 你知道什么叫耍螃蟹？
0: 什么叫耍螃蟹？什么叫耍翻井头啊？
1: 翻井头就翻跟头。
0: 哦，小时候会翻跟头。
1: 哎呦，会翻跟头，但现在你看啊，年大了，确实做啥事都心酸。
0: 哎、
1: 你现在年龄，哎呦，
0: 好家伙，
1: 就觉得特别的费劲。
0: 对，
1: 但是耍螃蟹呢是
0: 啊，
1: 横着、
0: 啊、横着翻，
1: 横着翻。
0: 哦，得、哎、翻跟头。
1: 对。
0: 哦，耍螃蟹。
1: 他说我现在已经不会了，小时候可能还因为自己体重年轻一点。
0: 对啊，好翻那时候这是。
1: 对 啊。
0: 可可说小的时候厉害的是吧？小时候看什么都看特别清楚。
1: 哦。
0: 长大以后看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你就近视眼了。还整得跟看生活看社会一样。
0: 对，小时候看清凉啊。
1: 对，
0: 哎，人选说小时候特别社牛，
1: 哦，
0: 现在整个人变得社恐了。
1: 小时候你社牛到父母都害怕。
0: 对啊，
1: 妈妈那个姐姐怎么样、
0: 哎、
1: 哥哥怎么样。
0: 对，哎，人这个性格好像真的会变哈、啊。小时候的社牛吧，长大社恐
1: 啊；
0: 小时候社恐吧，
1: 长大社牛。
0: 哎，你看这些人性格就是会变，真的啊。
1: 一路有你说小的时候哈，咱总有那些美女喜欢抱抱我、亲亲我。
0: 嗯，
1: 行，现在长大没有了。
0: 姐，你来告诉他，其实并没有变。
1: 他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的呀。
0: 啊，来，让他伤心了啊。各位，四位当事人，小的时候有的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了。
1: 嗯，
0: 白开水不加糖，说苏姐啊，苏姐
1: 啊，
0: 你可终于回来了，你
1: 咋说呢？
0: 龙哥不能在背后蛐蛐，你知道有多难受吗？
1: 他都当面蛐蛐，
0: 嗨，
1: 哎，但是我回来的时间也有限，本周明后两天我又出差啊。
0: 哎，这周一共上几天班？
1: 三天啊。
0: 哦，就上今天一天节目。
1: 本来今天都来不了，是我再三要求、强烈的要求之下。
0: 对对对对，明天是去哪儿旅游来着？
1: 这什么去哪里
0: 啊？哦，不，这人说话这就是去哪游玩？哦，对，现在年轻人叫旅行。
1: 哎，
0: 去哪个城市 City Walk 来着？
1: 真是。
0: City 不是 City Walk， 翻译成
1: 我去 Walk，
0: 去 Walk，
1: 我不是去 City Walk。
0: 哦，不是去啊，
1: 我是去工作。
0: 啊，去工作，去哪个城市工作来着？
1: 去魔都。
0: 哦，去魔都这回。哎，姐会挑时间，五一以后人少啊。
1: 那我可能好一点，是不是？当然了，五一之前人也不上班啊，真
0: 是。
1: 是
0: 不是 啊？我都当面拒绝朋友们啊。来，各位，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了啊。幸亏啊，朋友说这个五一假期真是太累了。你在我们做 BA 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完全不能闲的，知道吧？
1: 哎，
0: 假期复活节完全是一个挤不动的一个模式。
1: 哦，人
0: 拍了很多的照片。
1: 咱作为，
0: 天哪！
1: 咱作为徐州人，
0: 哎，
1: 能做的最好的一个表率就是五一都不出去给他们去抢。
0: 对对对对，
1: 坐在家和家附近，我真的小区都玩出了露营的感觉。
0: 哎呦喂，人山人海，真的是。
1: 他们还有碳水节。
0: 哦，
1: 啊，
0: 对对对，来，各位，小的时候的什么技能？能挺厉害的，长大以后就消失了啊！
1: 还有这个馋猫说：“你们五一放几天
0: 啊？
1: 我还能再休两天呢。”
0: 哎呦喂！
1: 你为什么你可以再休两天？你再休两天不就连着周末了吗？
0: 对呀、啊。
1: 但是我们苏龙坎说苏龙超本周有啊，本周和宿迁来
0: 比、
1: 啊。
0: 对，周六下午啊，认真说，小的时候我厉害着
1: 啊，
0: 小时候能看到那个满天的细菌，你能看到吗？
1: 你说的是眼前，就那种线嘛。就是眼睛里会有时候
0: 那叫飞蚊症对吧？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是不是啊？
1: 小的时候会看到那种像线呀
0: 啊，
1: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对，反正就是你说
1: 那是正常的。
0: 对你类似的，你揉揉眼睛好像也能看到那个东西啊。
1: 江南说、
0: 哎，
1: 他小的时候能看到鬼，长大不行了。我和你恰恰相反，
0: 哦、
1: 我是长大之后才看到了很多鬼，
0: 是吧？
1: 各种魔鬼蛇神啊，
0: 哦，
1: 各种各样的鬼，
0: 哦，
1: 什么贪吃鬼，
0: 哦，
1: 吝啬鬼，
0: 造谣鬼，
1: 哎，是吧？
0: 嗯，
1: 牛鬼蛇神全在工作中看见了。
0: 客服此处的打双引号，朋友们哈，
1: 不要打双引号，给我打个感叹号。
0: 打感叹号。哎，排名说小时候啊不睡觉。
1: 哦，
0: 小时候就不睡觉，
1: 不爱睡。
0: 对，小时候能连续一周啊，比方说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
1: 啊、
0: 哦，就天天一睁开眼睛嘛，就想玩
1: 啊，
0: 打游戏呀、啊，跟人就是跑东跑西啊玩啊。

0: 现在不行了，现在就不能通宵了，不能熬夜了。
1: 咱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还通宵追过剧呢，
0: 哎呦，
1: 第二天照样神清气爽的上学，
0: 是吧？
1: 上课，
0: 哎，
1: 现在不行了，
0: 对，
1: 过两点，完了。难受，从过两点之后我就知道明天的一天都是在极度的懊悔和内疚当中。
0: 对，我大学的时候天天追的那个行尸走肉。哎，现在不用追了朋友们。
1: 哎，
0: 现在那
1: 自己就是
0: 只要熬夜自己就是了啊。
1: 哎，
0: 这位当事人啊，小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了。
1: 一念花开说，这个主持人看特别眼熟，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我见到我的地方很多呀，
0: 很多很多，
1: 就很多的活动你都能见着我。
0: 哎，明后天想见他得去上海见啊。
1: 哎，嗯，确实档期很满。
0: 来，各位 C 位当事人，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哎，这东西消失了，没有了。
1: 哎，
0: 你说奇怪不奇怪？你说真是啊。
1: 霍音说小时候会哭，现在不会了，
0: 现在不会哭了。
1: 哎呦喂，
0: 还是得会哭才行啊。河口卫说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啊。过目不忘
1: 啊！
0: 小时候真的啊，他说那个看过一遍东西，我基本上就能背得下来，就记得时间有点短，可能一两天就忘了，但是我及时记忆的能力特别强。你现在你要让我那个记什么东西，记不住了，脑子没以前好用了。
1: 新脑子是好使，
0: 是吧？
1: 但是我现在还行，我现在是看书的能力，就是看字的能力比小时候强。小时候看字的能力确实不太行。
0: 对，可能是在我这儿的。就是经过我的强化了，对吧？
1: 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说，你们后边的字是故意反着吗？是的，是给大家打造这种差异感。
0: 镜像哈，
1: 哎，
0: 镜像。
1: 你为什么要当这个大老实人呢？
0: 啊，对，全场唯一一个老实人，
1: 真是
0: 故意打造的这种就是颠覆的感觉。
1: 哎，就让你觉得此生颠倒。
0: 哦，
1: 哎，就觉得今天的人生就和今天上班感受一样，
0: 晕头转向。
1: 哎，
0: 你知道我们当时就是。平常做这些字200块钱，做这种造价高很多。
1: 哎，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打造成五一上班的这种样的感受，
0: 对，
1: 感同身受，让你看了和现在心情一样的，
0: 是吧？
1: 哎，
0: 特别的，真是啊。
1: 还有朋友说，二号环和苏州，你去现场看了吗？
0: 嗯，
1: 没有
0: 啊。
1: 我觉得我们说是。不是爱足球吗？爱，特爱看。但是你要说有多爱，我们只爱看徐州场的，有徐州的场场不落下。
0: 对，各位，苏龙侃苏超，周六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徐州队主场对战的是宿迁队。
1: 宿迁
0: 啊，这是
1: 太激烈了这一场。
0: 对，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楚汉之争2.0。
1: 2.0，去年是1.0。
0: 对，
1: 但是他们也有说是3.0，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真的有楚汉之争。
0: 哦，对，这是3.0。
1: 哎，但是有就是2000年之后的楚汉之争2.0啊。
0: 对，来，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了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请读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1: 嗯。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间，亲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这位 CJ 当事人就是小时候拥有什么样的技能，但是你长大之后就消失的联系方式，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开发上，一个呢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
1: 对，
0: 还有的呢就可以就是我们很多的好货分享地啊，就是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
1: 三哥说小的时候特别会的哈，爬树
0: 哦，
1: 狗刨，
0: 翻墙，
1: 现在这些都不会了，
0: 是被揍该的吗？
1: 是吧？
0: 小时候干这哪件事不得被揍一下呀？
1: 对的，爬树、狗刨、翻墙，
0: 哎，
1: 你也别说，小时候那个身手真利索哈，就在农村那小院里头，那一般不走大门，反正。啊，都得那个翻墙头才行。
0: 对，必须翻过去才是年轻人啊。
1: 哎、C 位当事人说，小的时候，这个 C 先生说的是小的时候特有的技能哈。
0: 嗯，
1: 快乐呀，快乐呀。
0: 我现在也有啊，你作为医生，你没有吗？
1: 长大以后找不到那种童年的快乐。
0: 你把自己的心理阈值往下调一下。
1: 哦。
0: 就有的时候他们不说公园20分钟效应吗？
1: 哦。
0: 你别老到什么非得是大好河山的公园。
1: 哦。
0: 你就小区里的绿化，你走走，你也会。
1: 随便就能高兴起来。
0: 哎，你要把自己的阈值调低一点，就很快乐。
1: 哦。
0: 我看一朵花，哇！
1: 就开心的不行了。
0: 哎，我看一棵树，哇！
1: 哎呦，
0: 每个哇，他当然快乐了，人旁边人也快乐，看傻子出来，你笑啥呀？
1: 没，我旁边，我就是他旁边那人，我看你我就快乐，
0: 对吧？
1: 哎，真是这样的啊。回到家就是说，小时候特别厉害的技能是吧？
0: 嗯，
1: 小时候特别能睡觉，
0: 沾枕头就着。
1: 哎，现在早上那昨晚9:30睡的，12点多没睡着。
0: 这个睡觉它是分周期的，
1: 是吧？
0: 你说的沾枕头就着，一定不是在你幼儿园啊或者什么时候，
1: 哎，
0: 一定是开始学习了。
1: 哦，对，
0: 就开始磨脑子的时候，
1: 哎呦喂，
0: 你才沾枕头就着，
1: 是吧？
0: 幼儿园是不主打不睡觉，
1: 对，
0: 嗯，
1: 最好那个就是你不催他睡觉，他就不睡觉。
0: 哎，
1: 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呢？
0: 嗯，
1: 三姐大姐说，小的时候啊，感觉时间过得好慢。
0: 哎，
1: 长大以后感觉时间转瞬即逝啊。
0: 啊，
1: 哎，他们说这现在时间好像就真挺快的啊，真的被调快了，说的哈。
0: 刚刚有一位小伙伴，主持人腾飞
1: 啊，
0: 他给我发了4个字，我就知道是哪场活动了。
1: 哪场活动啊？
0: 我摸惹的呀。这个呢是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在凉堂举办了一个落模大赛第二届了。当时那场活动呢，央视都来直播了，真的是直播啊，和央视新闻那个，他现场主持人来到这里，看着热气腾腾的奥子，啊，大家比赛的场景来进行了一场比赛。我是那场主持人，跟我妈说，妈，你看我上央视了。妈，我妈说你在哪儿呢？都没看见。我说开后边那个棚子底下嘛，我在那等着来。因为那段时间呢，是我已经主持完场上的活动，他们正在比了。
1: 对，
0: 我就不需要在现场给大家打扰了嘛。
1: 对，
0: 我在那棚里啊等着呢。
1: 得去那棚里面找哈。
0: 哎，我说你看到底下那个小人头了吗？四舍五入上央视了，是不是啊？
1: 哎，来，各位，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就消失了啊？
0: 嗯。
1: 丁丁说，我想问问各位，你们五一都去哪儿玩了？
0: 嗯，
1: 分享一下好玩吧，人多不多？这个。
0: 你们是不是都五一都没太出远门啊？
1: 哎，没太出远门，我是就近徐州周边游了2天吧，反正就是走亲访友，相当于是。
0: 我也就是走访友
1: 啊，对，这访友，反正就是到处玩玩。我本来今年五一期间有个计划是想去那个皖南川藏线的。
0: 哇，皖南今年可堵了。
1: 是吧？想去你老家那逛逛。
0: 嗯。
1: 完了以后，那个我一看那个啊。这么多人，
0: 是
1: 我临时放弃了。
0: 很多人啊，因为在那个地方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去的地方。晴空说小的时候跳河里游泳。
1: 嗯，小的时候
0: 我们之前

0: 过快乐书屋
1: 哦，
0: 然后我们去那些村小的时候，
1: 嗯，
0: 做的第一个就是互动问答，就是
1: 哎，
0: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以出去去小河边游泳吗？不可以。
1: 小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就是技能，因为你下河你也不怕。现在咱不支持小朋友们咱出去这事。
0: 非比寻常说跳皮筋想教孩子跳了跳，发现不会了，
1: 是吧？
0: 小时候我跳皮筋王者，
1: 哦，
0: 踢毽子大神。
1: 对
0: 啊，
1: 有机物说小的时候可以翻跟头，
0: 嗯，
1: 可以手撑地，可以腿伸直的翻。小时候双手交叉可以翻到背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骨关节已经闭合了，是翻不过去了，不像小时候拥有的那个技能了。这是，
0: 哎，还有昆虫说五一，我本来是计划回徐州的，
1: 哦，
0: 但是没回去了，
1: 是吗？
0: 哦，
1: 啊，那徐州人也多了一回，
0: 是
1: 啊，
0: 但是票买不到，
1: 对，
0: 根本买不到，可挤了。我五一五二的时候，
1: 哎，
0: 晚上去吃了一下烧烤，
1: 是吧？
0: 门口排的队哦，
1: 哎。
0: 幸好我提前预定了。
1: 来，各位，你们五一假期这几天都去哪玩了？然后当时行程怎么样？人多不多？
0: 一
1: 起来分享
0: 一下。关沧海说他五一在躺床上躺了五天，
1: 嗯，
0: 刷抖音，
1: 嗯，
0: 不凑热闹，因为他本月中旬，
1: 哦，
0: 他要是来个大的，
1: 哦，
0: 他要去西藏。
1: 哎呦喂！
0: 哎，冈波齐，冈仁波齐。
1: 哎呦喂！嗯，你看这是啊。先养精蓄锐一下子，
0: 哎，
1: 各位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你说奇怪了吧？你说突然就消失了。
0: 还有朋友问我绳子还会用两个手编花吗？
1: 哎，
0: 还会，但是我现在只会最简单的了，
1: 哦，
0: 就是撑过来，撑过来，撑过来，哎，然后让他来翻，哎，
1: 翻一下子，
0: 然后你再来翻，两个手一勾翻啊，
1: 我就能翻那么两三轮。
0: 啊，对，
1: 对，
0: 也就是两三轮了。
1: 两三轮，
0: 嗯，
1: 对对，但是我记得以前可以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有好多种解法，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来，各位，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突然消失了？绝艳说，小的时候看完那个《神雕侠侣》啊，可以学那个雕胸，学那个雕啊。
0: 那有什么好学的呢？
1: 学雕叫。
0: 哦，
1: 哎，那调很高，
0: 那确实不好学。
1: 但是过了变声期以后再学那调叫啊，
0: 我以为
1: 叫不起来。
0: 你要学他形象，我想那你皮你也得偶，哦，不就杀不杀我就这个雕吗？走山雕啊！
1: 哎，他学那叫声啊。
0: 阿迪说五一他带娃和朋友去苏州租了个别墅。
1: 嗯，
0: 哇，他舒舒服服的养了三天呀，
1: 啊。哦，
0: 哎呀，发现掼蛋技术练起来了，
1: 舒服哈。
0: 你说这个很对，
1: 嗯，
0: 过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有这些大赛。
1: 然后，
0: 哎，
1: 对，
0: 你来，你来。哎，来我们这儿，他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叫徐州人的掼蛋厉害。
1: 对，青安说小的时候发烧到40度，感觉自己活蹦乱跳的。
0: 嗯，
1: 现在感冒要死要活的。
0: 不能到40，人年龄大了，我觉得39度就已经开始
1: 极限了，
0: 各种关节就开始疼了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主持人为什么嘴大？那是说明我脸小啊。
1: 哦，嘴大显脸小哈，
0: 是脸小显嘴大
1: 哦，是吧？
0: 知道吗？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哎，你不能说任哪都小是吧？那是个娃娃，那是个宝宝。
1: 嗯，大刀说以前记忆力很好，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0: 哎，
1: 还会算那个三角函数啊、微分方程啊、解析
0: 微积分
1: 啊、微积分这些
0: 啊。
1: 现在有些事儿就得写下来，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你知道吗？
0: 我这两天学了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那种记笔记。
1: 哦，记笔记就记东西，
0: 就一定要现实比较好玩的东西，
1: 嗯，
0: 你要记下来。
1: 哦，
0: 因为我自己给用我的一个号码给我家，我家小朋友弄了一个
1: 笔记，
0: 对，日记
1: 啊。
0: 然后你现在翻之前会觉得他说了好多话，好好玩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你不要走什么文艺风。
1: 啊，不要走那路线
0: 啊！不要走什么，就是我今天风花雪月，今天岁月静好，今天阳光普照，
1: 哦，
0: 今天什么心情，
1: 哎，
0: 你就计时。
1: 对对对对，
0: 哎，没有什么文采的，
1: 哎，
0: 你就把他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说去。
1: 你这么喜欢写稿子？
0: 啊，对，就啊，
1: 哦，
0: 原来我是因为写稿子才变成他说。
1: 你这么喜欢写稿子？好，洛彤说，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锦鲤附体了吧？
0: 嗯，
1: 小伙伴之间分好吃的时候呢，多一个。然后大家各种方式会选出一个幸运者，一般都是我，
0: 是吧？
1: 长大以后不行了，
0: 啊，
1: 中奖绝缘体了。前两天挺您节目中了一回，我激动的血压都高了，
0: 是吧？
1: 啊，我居然还能中奖。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中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1: 啊，并不是很难啊，
0: 基本上等于普惠阳光普照奖。
1: 对对，听听节目都能中得着，朋友们，
0: 下辈子记得带我回家，说主持人你可太漂亮可爱了，
1: 是吧？
0: 娶回家做媳妇真是最幸福的事情。
1: 哦，
0: 我一直都给我们家大哥是这么说的，
1: 哎，是吧？姐，你这个是小号，今天大哥听你节目给他上压力呢，是吧？哦，
0: 对，我自己做节目，自己在节目发。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说娶你回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1: 哦，哎呦喂，哎，有一个排队王者出现了哈，
0: 啊，
1: 月宁妈咪， 他说5月2号9:40

0: 我把你在想，哎，我都拍上了，这次来都来了。
1: 对对，但是我一定不会排六七个小时去，他天好吃呢，
0: 没办法，
1: 顶炸天呢。
0: 对，
1: 他还有不火的时候。
0: 对对，这就是那个。一排上队以后，沉没成本就参与决策了哈。
1: 哎，还有说看看都排了六个小时，看看做了一个探店，
0: 哦、
1: 就是去感受一下冰寿寿冰寿司。
0: 对，
1: 你就排
0: 了
1: 个小时，不得瘦死呀？
0: 吃这能减肥啊？
1: 对呀、啊。
0: 三千大姐说，小时候记忆力特别好
1: 啊，
0: 看什么记什么。长大以后吧，看个验证码都得看三遍。哎，感觉什么来着？
1: 我前段时间出差比较多啊、
0: 哎，
1: 我拿那个车票，
0: 哎，
1: 一般来说我看一下，哦，是这个是西东站还是西站啊？
0: 对对对对，
1: 是东关站西关站，哦，东关站好啊，
0: 多少号来着？
1: 二楼是吧？二楼好，再看一遍，七 A 七 B 是吧？啊，七 A 七 B 完了之后，
0: 哎，
1: 哪个站台呢？啊，再看一下，
0: 嗯，
1: 哪排车呢？
0: 嗯。
1: 哪个座呢？你还得上车进车，你排到那个就是车牌子。
0: 哎，
1: 你上车之前看遍座位、
0: 嗯，
1: 上车之后还得看遍座位。
0: 坐一趟车得看八遍信息啊、哦！
1: 就现在短暂全是刷手机抓回的。
0: 对、嗯，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长大以后消失了。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混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善于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琳娜爸爸他说，苏，
1: 哎，
0: 你结婚那天，我一宿没睡。
1: 好家伙，
0: 你都琳娜爸爸了，对不对？
1: 这是
0: 啊，你结婚那天，我不知道，
1: 我以为你也一宿没睡呢。
0: 我反正熬夜了。
1: 哦，
0: 我一定是熬夜了，
1: 是吧？
0: 哎，毕竟工作压力比较大啊，
1: 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0: 咱们到了7:50多的时候，就不能给大家再卖关子了啊。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燕窝，
1: 对，生动又。

0: 选的好物推荐哈。
1: 阜燕燕窝，
0: 对，就是这个阜燕即食燕窝。
1: 哎
0: 哎，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很多人一提到燕窝，老觉得挺贵的，反正
1: 那确实贵啊。
0: 哎，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的是就是大家都吃得起的好燕窝。
1: 它合成下的，咱们先说合成下的啊，
0: 价格很合适哈，
1: 一瓶。一个奶茶钱，就高端奶茶吧，咱不能说普通奶茶9.9块那种、
0: 哎、
1: 大概30块钱一瓶。
0: 对对对。
1: 哎、
0: 啊因为。
1: 一小瓶儿。
0: 对。
1: 它那个你可以自己调。
0: 嗯。
1: 你想你喝奶茶里边都是一些、哎、啊长胖的对吧，
0: 对啊。
1: 你把它和牛奶。
0: 哦。
1: 你把它和这我此人吃商极高啊。
0: 对对，
1: 此人吃商极高。
0: 哦。
1: 你把它和牛奶兑在一起。
0: 嗯。
1: 你要觉得这个燕窝，以其实它的含量已经很高了，因为你喝过那种小糖水，以前卖的最好那种小糖水说是什么燕窝什么、嗯、它里边就是燕丝。
0: 哦，
1: 燕条做出来，它是燕盏做出来的，能一样吗？它那个燕丝里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弄出来，全是水啊，全是糖水。之前还不翻车吗？它这里边的固体含量达80%以上。
0: 嗯，
1: 这就说明你喝一口就是一口燕窝。
0: 对
1: 啊
0: 啊，价格还非常的合适，原价是1396一箱。现在节目团购价呢只要995，
1: 一箱是30瓶哦。
0: 对，带走一大箱，
1: 哎，
0: 买两箱还能立减
1: 100块钱，
0: 100块钱，
1: 哎，
0: 而且
1: 就是60瓶哦。
0: 对对对对、嗯、就相当于是每箱呢还贴心的分成了5份精美的这礼盒装，
1: 就是一盒一盒的、
0: 哎、
1: 你可以送人，
0: 对，
1: 哎，你买一套，
0: 对，
1: 你能送妈妈送女朋友、
0: 哎、
1: 送老婆啊，
0: 每盒是6瓶，
1: 但你送完他们就会说吃的不错再买，没有这个价了。
0: 嗯，对，就是每盒6瓶，因为带着也方便，送人呢还比较精美。
1: 它的每瓶就是我们老吃家都知道，
0: 嗯、
1: 它对干燕盏的含量是有要求的啊。
0: 对，
1: 干燕盏的含量，比如说我们这每瓶的干燕盏的含量是大于1.8克的。
0: 哦，而市面上呢，在这种相同容量的前提下呢，只有1到1.5克。
1: 我当时对比了我以前买的那个高端的燕窝，嗯、它就是1到1.5克，
0: 哎，
1: 这是1.8克的燕窝，而且是燕盏，不是燕碎啊，不是燕角啊，不是燕条哦。
0: 对呀、
1: 啊。啊
0: 啊，
1: 而且。同样的质量的比它还贵了老多。
0: 对对对对、嗯、啊，因为到了5月份，对于很多男士而言会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包括女士也会想、啊、
1: 我给媳妇买什么呢，
0: 对呀、啊、我给我妈买个啥。
1: 而且对于30岁以下的年轻的姑娘来说、哎、这个燕窝你没必要天天吃，
0: 哎，
1: 你就是3天吃一瓶。
0: 对对对，
1: 你3天吃一瓶就是做个滋补，
0: 哎，
1: 你一补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做个滋补、啊、
0: 对对对对，这就是每个年龄段的话你吃的话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其实你看啊，30岁以下小姐姐每3天喝一瓶的话，喝一个月停一个月，相当于
1: 对
0: 1890两箱刚好够喝一年，
1: 一整年啊，
0: 折合下来1天才5块钱
1: 哦。
0: 40岁以上的女生呢，每2天喝一瓶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2箱燕窝也可以喝4个月
1: 哦。
0: 哎，1天大概就15块钱左右。
1: 哎，
0: 这不比那个喝那个奶茶高级又健康吗？这个、
1: 我这边还有其他徐州家做燕窝的，是不是啊、嗯？
0: 哎，
1: 都行，大家看自己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是生动庸雪，就这两天给大家推荐芝麻丸啊、山楂丸的这个厂家。
0: 对，
1: 而且我们去青岛的交通广播的小伙伴、
0: 嗯、
1: 去他们工厂溯源了，
0: 哦、
1: 非常大。
0: 对，
1: 嗯，
0: 当然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早上好”，
0: 或者您回复“燕窝”，
1: 哎，
0: 燕窝也可以，
1: 是
0: 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啊，
1: 哎，
0: 价格又很合适，尤其到了5月份，很多朋友们确实挺头疼的啊。大瓶子说，就今天啥话题？给徐州队加油、嗯、是吧？
1: 哦，我忘了给大家说一个福利了，
0: 哎，怎么？
1: 就是你买2盒燕窝，它今年还有一个新的赠品
0: 哦。
1: 珍珠，
0: 对对对，
1: 老大一珍珠了，
0: 对，老大一
1: 个，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个，因为他没给你装口啊，自己装啊、嗯
0: 哎，
1: 你自己做一个项链，
0: 对，
1: 哎，就一个小项链珠啊，
0: 对，
1: 它还不挑人的，
0: 对、
1: 啊，
0: 因为它是有那个专属的，
1: 是天然大珍珠啊，
0: 天然珍珠
1: 带正的，13到14厘米，就那么大一个，那么大，那么大，
0: 那么大一个，
1: 那么大，那么大一个珍珠，嗯，
0: 比划好了这，
1: 对。这这么大吧，行吧、
0: 哎、
1: 啊，这么大一个珍珠啊，
0: 对，13到14毫升的那个天然的大珍珠，
1: 对
0: 啊，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啊，回复燕窝、嗯、啊，
1: 早上好、
0: 啊、早上好，
1: 回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
0: 就都能看得到啊，
1: 嗯，
0: 哎，今天咱们说的是小的时候有的什么技能，小的时候挺厉害的，长大以后，哎，你说奇了怪了，就消失了，
1: 不知道怎么办了啊，
0: 哎，各位来说说看哪些地方其实那个就是以前厉害的现在不太厉害了，
1: 是，
0: 嗯，
1: 大瓶子说今天啥话题，是给徐州队加油是吧，
0: 嗯、
1: 哎，就给就票不给我怎么加油，你上次不是抽中了客场了吗，去南通的时候、
0: 哎、
1: 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楚霸王多厉害了、
0: 哦、
1: 他最后败谁手里了，除了、
0: 哎、
1: 我们老刘家、
0: 啊、
1: 谁能制住他，你说你还不给我求票，还不让我上现场，姓刘的多了，
0: 是是、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事无赖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此二字。 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三环南路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北向南盘路处方向，从三环南路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混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课整点再见。
18: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9: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0: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9: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2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您现在收听。